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生活当中爱喝茶的朋友哈，多半呢都会被这个茶叶的名字骗过。听到大红袍，名字带红，茶汤呢泛红，很多人就想当然的觉着它是红茶呀。碰到安吉白茶，芽叶白白嫩嫩，名字呢又直白的叫白茶，谁都会以为它就是白茶本茶，对吗？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个权威干货，中国六大茶类的划分从来不看名字，不看长相，不看汤色，只看制作工艺和发酵轻重，不是民间随口说法啊，是国标公认的分类标准。先来解开大家最纠结的两个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来说大红袍，它根本不是红茶，正经归属是乌龙茶，也就是清茶。大红袍走的是半发酵做清工艺，有摇清亮清的工序，自带岩谷花香的韵味。而红茶呢是全程充分发酵，工艺路子完全不一样。它名字里头的红是源自古代状元披红袍的典故，跟茶类划分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再来讲安吉白茶，它也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有人做过这样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能否成事，85%取决于他的态度。拥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使得我们做事儿哈事半功倍。如果总是悲观消极，则会让自己陷入到困境。作家小池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借了不少外债，开了一家精品服装店。刚开业的时候，生意没什么起色，为此他常常是一脸愁容，满脑子想的都是，店铺可能马上要倒闭了，我可能还不了债了。可是他越是悲观，却越发觉这个日子过不下去。直到有一天，有一位顾客的话。

开始可能也是最好的开始，甩掉那些自卑的枷锁，提升配得感，多给自己一些肯定，你会发现命运的方向盘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个人很认同这样一句话，弱者相信命运，强者把握命运。没有人天生是强者，无非是戒掉了身上的弱者气息。别再一味的迁就讨好，提高拒伤，拒绝别人的情商，把生活的主动权紧紧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斩断那些消极悲观的念头，都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很多事儿就会变得顺遂很多。置顶我们的执行力，戒掉懒散懈怠，便能够靠近我们。

向往的目的地。活成一个高配得感的人，不让自己沉溺在自卑的情绪中，好运便会源源不断地降临。愿你我都能够戒掉身上的弱者气息，做自己命运的掌舵者。为你送出来自陈楚生携手杨宗纬唱出的《水手》。

0: 培根说，交谈时的含蓄和得体比口若悬河更可贵，深以为然。学说话是本能，只需要一年，学闭嘴却是本事，需要一生。所谓闭嘴就是慎言呐，就是说话要有克制，谨慎慢说。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绝对想象不到的。苏格拉底问道，你要告诉我的这件事儿，用三个筛子过滤过没有？第一个筛子叫真实，第二个筛子叫善意，第三个筛子叫重要。这个学生一脸懵，无言以对。苏格拉底接着说，既然不知是否真实，是否有善意，是否重要，又何必说呢？扪心自问，自己在说话前可曾用三个筛子过滤过？如果没有过滤便说出口，就可能是搬弄是非，搞不好会引来祸端。正如古人所说，水深流缓，人贵语迟。有深度涵养高的人，懂得管好自己的嘴，善于把握说话的时机和分寸，总能收到良言一句三冬暖的馈赠。与人交流，管一张克制的嘴，便能受益一生。人们常说，人字易写不易做，心字简单却难懂。然而做人有三宝，我们要时刻谨记，那就是善良的心、和气的脸、克制的嘴。做人修善良的心，待人待己和善慈悲，养和气的脸，以和为贵，和颜悦色。管克制的嘴，谨慎慢言，静水流深。愿你我用好这三宝，享受深厚福泽。陪你来听，这是香皂泡 DJ 版的暖暖。
1: 多幸福，暖暖的好饱满。
2: 你说你自己过得不好，一上秤又胖了。

莫言曾经说过，家庭是一个人最初的情感滋养地，但也是最容易产生伤痛的地方。很多人发现自己会对家人表现出不耐烦甚至冷漠的态度，但是对外人呢又很友好。这种外冷内热的现象并非罕见，而是反映了现代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有这种表现的人呢，并非不孝顺，通常可能是由以下的几个原因造成的：曾被家人伤害过，未解的伤痛，父母间的矛盾冲突，情绪波及的无奈，过度溺爱跟包办，习惯性疏离。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家庭关系里，很多人对亲人冷淡，根源在于曾经被伤害过，可能是小时候在情感上缺乏关怀，或在生活当中经常遭遇责备甚至惩罚，这些伤害可能会埋下根深蒂固的情绪创伤。心理学认为，童年经历往往会塑造一个人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模式。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缺少温暖和理解，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便会在内心积累不满和压抑，长大后可能对家人产生冷漠甚至疏远的情绪。例如，一些父母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以为你好的名义控制孩子的生活，不允许他们表达真实情绪，甚至用过激的方式教育孩子。这种长期压抑和控制给孩子造成了情感创伤，而在孩子长大之后，他们跟父母的关系可能会维持表面和谐，但是内心怀有不满。出于本能的情感防御，他们会对家人表现出冷漠和不耐烦，以此避免再次受到伤害。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父母的情绪稳定，孩子的身心才会健康。亲密关系一书当中说过，父母对孩子而言是造梦机器，也是行为范式。父母关系中的爱跟行为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日后的生活点滴。家庭是一个复杂的情感系统，父母的矛盾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和睦，孩子往往会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甚至卷入父母的矛盾之中，成为牺牲品。当孩子夹在父母的矛盾之间，无形中也会承受很多负面情绪，久而久之会产生无力感和怨气，对家庭关系逐渐冷淡和疏离。比如一些父母在发生冲突之后，将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甚至将孩子拉入矛盾，使孩子成为评判者或和事佬。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生长成长，孩子很难感受到真正的安全感，甚至会感到亲密关系充满了压力。长大之后，这些负面情绪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待家人的态度。很多成年人在父母面前表现的情绪急躁，源自潜意识中回忆起了父母之间的冲突和对自己的不当情绪宣泄，从而下意识地跟家庭保持距离。很多家庭对孩子过度溺爱，事无巨细地包办孩子的一切，以至于孩子长大之后在家里头缺乏主动承担的意识，对家人也失去了真正的责任感和感激之情。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把家人的付出视为理所应当。这种心态让他们觉得家人的关怀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导致缺乏感恩之心。被过度溺爱和包办

的孩子容易产生社交化失衡的现象，对待外人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懂得对外人要有礼貌，但是对待家人态度冷淡，因为他们习惯了家人无条件的付出，将其视为应得的。在长大之后，他们对家人表现出不耐烦，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同理心，觉得父母的包容是义务，这反而淡化了彼此之间的关怀。事实上，这种不耐烦并非刻意，而是长期被溺爱和包办下形成的情感冷漠和依赖心理。要改善这种冷漠的态度，我们首先需要正视家庭中的情感问题，理解彼此的感受和需求，并努力从心态上做出改变。来听，这是杨宗纬唱出的《我变了，我没变》。

0: 第一个筛子叫真实，第二个筛子叫善意，第三个筛子叫重要。这个学生一脸懵，无言以对。苏格拉底接着说，既然不知是否真实，是否有善意，是否重要，又何必说呢？扪心自问，自己在说话前可曾用三个筛子过滤过？如果没有过滤便说出口，就可能是搬弄是非，搞不好会引来祸端。正如古人所说，水深流缓，人贵语迟。有深度涵养高的人，懂得管好自己的嘴，善于把握说话的时机和分寸，总能收到良言一句三冬暖的馈赠。与人交流，管一张克制的嘴，便能受益一生。人们常说，人字易写不易做，心字简单却难懂。然而做人有三宝，我们要时刻谨记，那就是善良的心、和气的脸、克制的嘴。做人修善良的心，待人待己和善慈悲，养和气的脸，以和为贵，和颜悦色。管克制的嘴，谨慎慢言，静水流深。愿你我用好这三宝，享受深厚福泽。陪你来听，这是香皂泡 DJ 版的暖暖。
1: 多幸福，暖暖的好饱满。
2: 你说你自己过得不好，一上秤又胖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

0: 我炖了一下午了。
1: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2: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1: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0: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1: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2: 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
0: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2: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1: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3: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4: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儿童广播剧《羊在天堂》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齐志的同名小说改编，杨小萌编剧。故事发生在温润的江南水乡西来镇，以少年小水与他心爱的小羊之间相依为命又被迫分离的命运交织为主线，缓缓展开一幅清贫岁月里乡村少年的成长画卷。剧中既有孩童在生命初遇失去时的挣扎与惊慌，也有暗夜里依然闪烁的纯真与善意。故事在乡土温情中叩问生命的分量，引导小听众们去体认成长中那些难言的不舍与深藏的遗憾。在这曲带着泥土气息的成长诗中，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分量，也感知到坚守的回响。
4: 小水，小水，小水，是我，陈光。
5: 陈光，
4: 哎，你要去兴化了吧？
5: 嗯，
4: 给你。
5: 这是什么？
4: 纸条，我舅舅家的地址。收羊爷爷每次收了羊，都会从我舅舅家门前路过。你要是想小羊了，就写信给我。我去帮你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5: 陈光，
4: 哎，你别难过了，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还能知道小羊过得好不好，不是再也见不到了。我舅舅说收羊爷爷人很好，他的羊都养得很肥，他不会亏待小羊的。
5: 谢谢你，陈光。
4: 小羊可是我看着长大的，谢什么谢啊。我每次给他带胡萝卜，他都是咩咩叫，还蹭我的腿。他以后肯定不光记得你，还记得我。走了，早点回来啊。
5: 哎，
6: 握着晨光送来的纸条，我在风里站了很久。纸条上写着晨光舅舅家的地址，还有一行小字：收羊爷爷姓周，他每个月都回西来镇一次。就是这张纸条成了这个冬天最暖的东西，它安慰着我，小羊随时还会回来，它一直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好好的活着。一转眼就到了除夕夜，腊月28那天，我和妈妈
7: 翻来覆去的，爸爸都听到了。不习惯在外面过年吧？
5: 也不是，有您和妈妈在，哪里过年都一样。

0: 那爸爸猜你还在怪自己把小羊送走了。
1: 你怎么一下就猜中了爸爸？
0: 爸爸现在是做爸爸了，可我也是从11岁走过来的呀。你的心思爸爸明白。
1: 爸爸，小羊会怪我吗？
0: 爸爸小时候养过一只兔子，雪白的绒毛，哎，应该和你的羊一样白。我也像你喜欢小羊那样，非常喜欢我的兔子，每天都把省下来的菜叶子、胡萝卜偷偷藏起来喂它吃。但是没多久，你奶奶病了，我就只能把它卖了，凑钱去抓药。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忍着眼泪，把卖兔子换来的2块3毛钱，紧紧地攥在手心里，用最快的速度跑到药铺去抓药。可结果，那些钱还是不够，我只能空手而归。哎，我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集市，想赎回我的兔子。可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卖兔子的人已经走了。
1: 您后悔吗，爸爸？
0: 当时很后悔。
1: 现在呢？
0: 现在不后悔。小水，爸爸想和你交流一个我的人生感悟。每个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时光的动物，我的兔子也好，你的山羊也好，你为它翻过的每一块田，为它做过的棉布套圈，这都是你珍惜它的证明。小羊和你分别的时候，为什么会在你窗下看你那么久？它不会说话，但它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它很在乎你。这个互相付出真诚和善意的过程，是不会因为离别就轻易消散的。
1: 兔子再也回不来了，您难过吗？
0: 不难过，就是想的。
1: 想和难过不一样吗？
0: 不一样。难过呀，是想抓住，想是心里有个地方专门留给他，就像你心里有个地方会专门留给小羊似的。难过的时候你会哭，而想的时候你会笑。
1: 爸爸，我心里也有个地方留给小羊。
0: 爸爸知道。
1: 爸爸，你的兔子竟然被你寄了30年，他知道了一定很感动。
0: 儿子，你的小羊会被你记得很多年，他也一定很感动。心里还难受吗？
1: 我难受了。爸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好了，快睡吧。
1: 今年第一次和爸爸的深夜聊天，让我豁然开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大人的心里也会住着一只再也找不回来的小动物。去年的腊月26到这个除夕夜，我第一次睡得这么香，因为爸爸帮我拿掉了压在我心里很久的那个重重田。在草地或者农田，在河滩或者堤岸，如果有一点白，如果那一点白在滚动跳跃，在昂头侧脸，在凝视回眸，那一定是我的羊，像棉花一样雪白柔软的我的小羊。小羊，小羊，爸爸妈妈，你们看到我的小羊了吗？
2: 没有。
3: 没有。
1: 杨桃叔叔，收羊爷爷，阳光，你们看到我的小羊了吗？
4: 没有。
3: 没有。
2: 没有。
5: 没有。

回到西来镇的第一个晚上，我又做了一个关于小羊的梦。和以前的梦不一样的是，这次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小羊，但它没理我。

0: 小水，我猜你就在秘密操场。晨光，我的梦里，小羊从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1: 小水，现实里小羊也不可能跟你说话呀，你们语言不通。我还老是做那样的梦，梦里我拼命找小羊，就是找不到。
0: 昨晚我终于找到他了，他没理我。哎，小水，有件事我在信里没告诉你，收养爷爷把羊全都卖了，
1: 小羊被卖了？
0: 没有没有，他只留了小羊，还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灵性的羊，舍不得卖，他回老家安享晚年，得留着他在身边作伴。只是。
2: 他们以后都不再回西来镇了。难怪，不会变成一张羊皮和一碗羊汤。别难过了，
3: 小水。我不难过。晨光，在兴化过年的时候，我总和爸爸聊天。我没有等到我的小羊，我也没有等我的小羊。我只是想来看看。 看看草还在，水还在，风还在，那段和小羊一起走过的时光也还在。我叫小水，我今年12岁，我养过一只羊，它叫小羊，它是我的弟弟。小羊在小水的心里。

0: 蝴蝶呢叫做安吉杜，生长在草原上，从小跟野兽居住在一起。他心地善良，总是帮助野兽们逃脱猎人的捕捉。后来他来到了牧人们村庄居住，又保护家畜不受野兽的攻击。当他听到吉加美士的事情以后，决定去和他决斗。安吉杜和吉加美士打得难解难分，谁也不能战胜谁。那真是英雄爱豪杰，豪杰惜英雄，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决心共同为乌鲁克的百姓造福。他们打死了伤人的狮子，除了很多的害物。乌鲁克附近一片平原，气候干燥，树木很少，老百姓要造房子没有木材。吉加美士约了安吉杜一起到森林里面去采木料，但是呢，森林里面有一个妖怪把守，不让他们进去。吉加美士呢，在一场惊险搏斗当中把妖怪打死，这样他就替乌鲁克百姓除了一害。回来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件奇事，从天上降下来一个女神仙，她娇柔造作地走到了吉加美士的身边，因为她很爱人间的这个英雄。小伙子，你看我美不美？去你的，别挡着我。小伙子，你娶了我，你就能永远享受荣华富贵。去你的吧，你不答应我，我就叫乌鲁克全城的老百姓吃苦头。去你的，别来烦我。女神仙被吉加美士拒绝了，她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愤然飞回天上，同各位神仙商量以后，派一只凶恶的牛精到乌鲁克。这牛精呢会喷火，只要他一张嘴，喷出的火焰就能烧死几百个人。但是当他一到人间，就挨了吉加美士和安吉杜两个人的痛打。女神仙得知此事，带了很多的女仙童去救牛精，可是这只牛精已经被打死了。英雄吉加美士和豪杰安吉杜两个人又替人民除了一害。女神仙的毒计失败了，只好在乌鲁克城头痛哭。安吉杜无情地耻笑他，一把扯下了牛精的大腿，挥手扔到了女神的脸上，女神的脸溅满了血迹。安吉杜大笑着说，哈哈，你听着，木克城还有千千万万和平善良的百姓。于是他决定把这株仙草带回城里去，让每一个人都长生不老。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一个人，要和广大的兄弟姐妹共享幸福。
1: 看呢，
2: 徐丹，你还在吗？
1: 什么？
2: 你还在吗？
1: 怎么我看看观众能把我自己看死啊？还我还在吗？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请来了今天的新朋友闪亮登场。今天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 Live 页面呢找，
1: 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缘分。那么1988年呢，冯老师冯培英老师也是特级教师，他创办了这个小星星合唱团。那么据我的前辈们还有同事们说啊，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就是因为江苏广播小星星的节目而得名的。
2: 哇、
1: 非常有缘分，就是可能他们很好的朋友们在一起商量，然后就是确定了这个小星星合唱团，也是根据小星星的栏目得名的。那么2018年呢，我们合唱团30周年的音乐会上，就是我们当时的徐仲这个主持人徐仲也是到场助阵给我们助阵了。那么小星星合唱团这个栏目呢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帮助他们表达自我。那么我们小星星合唱团呢也是一直扎根校园，那么用我们的歌声唱响精灵，然后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是世界各地，用合唱传递了童真。所以今天我们走进小星星栏目的直播间，是我们小星星合唱团相当于回家了。
2: 我觉得韩老师说这个特别的贴切啊。为什么说到这儿啊，对于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徐仲老师其实是非常有代表的一位主持人。小星星这个节目呢是江苏广播开播的时候就存在的一档少儿节目，而且一路走来也有3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这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前辈徐仲老师就是小星星的第一届的主持人，就是当时的第一棒就是有徐仲老师在的。所以很多的咱们南京市的这个现在可能已经像您一样成为老师了啊，他们小的时候听的都是徐仲老师的广播节目啊，真的太有缘分了。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的主题就是小星星遇到小星星，这一份这个缘分的遇见啊，真的是实在是太贴切了啊。也感谢韩老师给大家的这个介绍，这一段历史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么现在学校的这个合唱团这个也是这个有多少团员呢？
1: 我们有学校有3个合唱团
2: 哦，
1: 那么
2: 三个
1: 合唱团，那么根据年龄的大小还有水平基本的高低分为3个团那么合唱3团是由1、2年级的小朋友组成的，可能有70-80号人。我们招合唱团员的时候呢，就是音准啊，声音基础啊，包括比较有天赋的孩子，那么歌唱意愿也非常强的孩子，我们就纳入到合唱团当中，主要是兴趣的培养，可能有70-80号人，甚至80-90号人都能参与到我们的小星星合唱团。那么到了3、4年级的时候，进入到另外一个校区山西路校区的时候呢，我们就升团了我们升到2团那么2团的可能要经过一个简单的考核那么这个3、4年级的同学们呢，可能就是夯实基础，参加一些校内校外的
2: 演出
1: 、然后可能有我们2团的孩子可能也要有
3: 从3团开始就进了然后就是因为当时课后社团就有太多课后空闲时间，然后我当时就是为了就是有时
2: 丰富自己，
3: 利用一下时间丰富一下自己的课后，然后就报了
2: 报名。那也就是当时报合唱团是你自己主动要去报的那看来你是很喜欢唱歌咯。
3: 是的
2: 那你现在也是，我刚才听你介绍说也是在低声部是吗？
3: 一开始是在高声部然后后来是老师把我调到低声部了。
2: 哎呦，那这中间肯定有故事啊韩老师已经笑起来了，是什么故事啊？
1: 一个呢是因为李牧阳他他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监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在就是其他小朋友不准的时候音不准的时候他可以立刻指出来他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那么他有的时候他在高声部的时候他会指低声部的问题就是对他能听出来低声部的问题
2: 哇，那他的绝对音感

0: 还是不错的
1: 啊。是的，然后呢，后来呢，我们低声部呢也需要这样的，就是音准特别好的孩子，所以就把它调到了低声部。
0: 原来如此。对，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老师是在一步一步的看着他们的，包括他们有哪一个闪闪发光的点，他更适合在哪儿，老师都会及时的去帮他们调整的。那刚才其实，在韩老师的介绍当中啊，我这个听到说，现在一团、二团、三团这个数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啊。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宋老师啊，这个站在学校的角度上，但为孩子们提供合适的训练的场地哪儿了？
1: 对，所以我们是这个甲组，那么我们也是获得了这个甲组的一等奖的第一名。
0: 哇哈哈哇，恭喜恭喜！快，此处应该同学们应该有掌声。
1: 都是孩子们努力的结果，非常不容易。那么这次我们参赛曲目呢，是一中一外两首作品
0: 啊。
1: 然后呢，对中国的作品呢，是现代的一个作曲家，青年作曲家叫潘行子弥，他写的一个叫《新清平乐村居》，根据这个宋代的辛弃疾的诗词改编的这样的一个合唱曲目。那么还有一首是西班牙文和这个英文交替的，叫做《Danza》。这首作品它是一首外国作品，所以呢，它其实两个作品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所以也是极具挑战的，对于我们孩子来说。那么就是平时的训练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除了我们定时定点的训练之外，音乐教室、报告厅，刚宋老师说的，只要是可以敞开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利用那个声场去演出。特别是我记得我们经常会在操场上面练，因为孩子们他对于一些大场地的这样的演唱他有点不太熟悉
0: 啊。
1: 那么我们比赛场地呢，在南京一中江北校区的一个音乐厅，非常大，所以呢，为了让他们适应场地，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户外对户外，
2: 为自己也很自豪的
0: 啊，非常的自豪。那你紧张吗？当时比赛的时候？
2: 当然紧张了。
0: 我以为你们这些一团的孩子就是经常表演，已经非常的不惧怕了呢。哎，也会紧张啊。
2: 但是就把它当成排练那样，就平时练习的那样，我就那样唱，然后发挥的我也是挺好的
0: 啊。我发现了李淼同学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我觉得我发挥的挺好的。哎，但是你看就是这样嘛，日常训练只要够到位啊，足够了，我们在演出当中即使我们紧张，但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了，我们就没有问题。
3: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是什么？这是肌肉记忆，对不对？
0: 对，
3: 平时练到位了，到时候你只要按照平时的这个状态哎，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0: 是的，哎，那你们两个平时会就是一起来交流一下，说，哎，你这块你唱的不对，然后会互相指出对方的毛病吗？
4: 我通常不会，因为他在第一排，我在第三排，我是排练后期才到的第一排。
0: 是吗？那就是你通常不会，那牧羊看来是通常会指正一下喽。
2: 不会，就会跟上课的时候会跟老师说，但是课间交流通常不会。
0: 对啊，就是孩子们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也会很注重跟同学们的分享，但是呢又不会哎说你这个唱的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们一起训练出来的这种啊团队的意识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李牧阳他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他会在老师讲哪个地方音准没到位之前，提前就把老师的那个预判给预判了。
0: 你这个不对，老师他没有唱准，是这样吗？嗨。
1: 是的，而且我们焦静蓉也是特别好玩。
0: 嗯，
1: 焦静蓉她特别擅长于就是做老师的助手然后我基本上我们老师们还没有到位的时候，她会提前来到教室，然后把老师的谱架、谱子，包括有的时候还会帮老师把钢琴啊各方面都准备好。我觉得这种素养真的我特别感动，而且我觉得
3: 非常暖心。
1: 对，我们合唱团不仅是培养声音的能力，还是培养各方面综合的能力。
3: 对，
0: 我觉得
3: 眼里有活。
1: 是的，
0: 对，是的。就是在一个大的集体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取得很多的成长。其实这就是合唱团为什么很多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加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们的小星星合唱团还跟我们的小星星节目同名。当然我们要做到最好了，对不对啊？非常的棒。那刚才韩老师提到了孩子们演唱的那一首Danza 这首歌是吧？
1: 是的。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也在

0: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这段作品，好不好呢？
1: 好的。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孩子们的声音，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在合唱节的比赛当中这个获奖的曲目，丹子一起来收听。

0: 爱之章，成长不迷茫，小星星，新朋友，专业力量，点亮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新直播，用心播。
1: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啊。今天呢，在我们的小星星的直播间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呢，我们特别啊，小星星遇见了小星星啊。今天特别邀请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小星星合唱团的韩老师、宋老师，还有两位同学焦静荣还有李牧阳来到了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成长历程。对，来打个招呼可以的。我发现这个牧阳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一位小朋友啊，我感觉他好像一点都不怯场，就是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往往就是那个最自信的，好像在合唱团里。
2: 在合唱团也是非常自信的。
1: 对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合唱团可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给了他们成长这个不一样的感受的，而且呢我相信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让他们有了非常记忆深刻的故事，而且呢能够伴随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对不对？那静荣还有我们的这个李牧阳，对，哎，你们两个能不能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合唱团这个这么多年的学习，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跟韩老师说的，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们在合唱团当中获得了怎样的成长呢？
3: 要不我先来
1: 啊。对，可以，你看这个沉着冷静的静荣啊，来。
3: 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是如何进入到合唱团的。因为刚刚韩老师介绍过了，进入到合唱团的话是有一个还挺
1: 严格的筛选，
3: 对，就像一个关卡，你要去打那个 boss， 就比较
1: 哇，你这个形容，哎，让很多的同学们深有感受。哇，能做到这样，那只证明一点，
4: 而且
1: 特别的棒。
4: 孩子也是我一路看着成长过来的。他们在小星星合唱团就是训练过程当中，成长蜕变的非
1: 常
4: 棒。
1: 非
4: 常
1: 棒
4: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李牧阳这么自信，他也有小星星合唱团的功劳
1: 啊。那这样待会儿交给他们自己来聊一聊。好，你先把你的故事讲完。
3: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训练当中说进入二团以后呢，你还要是去试课三天才能够确认这一届二团的最终名单。我那个时候就很担心，因为要试三节课，然后呢就是我第三节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老师，他
1: 很严厉，
3: 比较严厉，
1: 比较严厉。
3: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担心说，完了，我会不会我就在这边
1: 就止步于此了。
3: 对，然后那个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心悬着，就最后就是刚就我们是一排一排在他在那边听那个声音，然后就刚就差一排要到我的时候呢，韩老师把门打开让我去大团的。
1: 那看来还是韩老师跟你
4: 之间的人美心善的韩老师把你带走了
1: 缘分啊。那我再问一下静荣，你觉得合唱团给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3: 就是我以前就是比较胆怯，就是不太敢跟人交流，就是在我们那个班，我是最不想就是最比较
1: 就是内向的。
3: 对，我们其他班都很外向，我们班其他人都很外向。我就每天下课以后就我内向到严重到我每天下课就只会拿一本书在那边看着我等上课。然后
1: 结果现在不一样了。
3: 对，然后合唱团一次次的活动，因为我以前还是有点小社恐的，就是合唱团一次次的活动就帮我克服掉了这些，然后呢也能够帮我更好的锻炼我自己吧，然后就是也比较想感谢一下合唱团，他们锻炼了我这一个能力，然后让我不怯场，然后就因为合唱团让我不怯场的这个，就是呢让我也敢到外面去走一走，就包括今年我八月初的时候呢，我在香港一个英语演讲杯，叫21世纪杯英语演讲比赛，在全国还有部分外国地区还是有很高认可度的。然后我第一次参赛我就获得了3等奖的好成绩，我认为这也跟我合唱团帮我训练我不怯场也有脱不开
1: 的关系。
3: 对，脱不开的关系。
1: 啊，真的太棒了啊，这个合唱团给了你更大的就是勇气，对吧？
3: 是，
1: 然后也能够让你更加的外向啊。

0: 我感觉从韩老师的笑容当中，我看出来现在不仅不内向了，应该已经变成了个小话痨了吧？
1: 社牛，
0: 对，现在从社恐变成社牛，只需要一个合唱团。那牧羊呢？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在合唱团当中？从一个话痨变成了更大的话痨吗？
2: 不是，
0: 不是的啊。对，听你说一说好不好？
2: 就是原来就是、就是排练试赛那会儿，就是就是排练加紧密了。然后我每周三还有在校外做题班，然后我当时我和我妈就都觉得能不能就是继续上课，因为就是做题班就在合唱团以后30分钟，然后地点就在离学校还不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时间蛮紧凑的。然后我跟我妈说可以试一下，然后就发现合唱团和学习安排的挺好的，而且合唱团和学习实际上也是互不影响的。合唱和学习其实都需要专注和耐心的品质。
0: 对。怎么？不，这看看老师们一个眼神，然后突然间有一点点慌乱。对啊，确实是这个
1: 讲的特别好，
0: 讲的特别好啊。那还有什么呢？
2: 然后就是之后做题班搞完了，咱就是全身心的开始训练了。然后那个时候排练就是最多，几乎是每个大课间
0: 都要去排练。
2: 对，每个大课间都要去排练，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都不觉得累的。然后就开始疯狂刷人，
0: 刷人，
3: 就是
2: 对，
3: 就是因为
0: 淘汰是吗？
3: 就是因为那个比赛它是有人数限制，包括所有的那个指挥什么钢琴伴奏什么的，它必须得就不能超过60个人，
2: 多一个人就得扣一分。
0: 哇，这个天哪！我想还好我早上了一些年学，这个要不然现在面对的。好难好难啊。对，然后所以当时呢就不停的在刷人，那你的应对是怎样的呢？
2: 就是我也是挺紧张的，然后就尽量发挥出自己最好，有些时候感觉自己唱的没别人还好，还以为自己要被淘汰了，然后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就是我唱的还是挺不错的。
0: 就是慢慢的在合唱团里找到了自信的感觉啊。那你刚才说到有很多比如说课业跟合唱团如果发现了冲突啊或怎么样的，你觉得你自己会把它合理的安排好吗？
2: 会的
0: 啊。你看这也是一种能力。
3: 是的是的，
0: 对吧？现在的小朋友们在合唱团当中真的是收获了好多好多的成长。哎，那这个韩老师老师，就是咱们在合唱团的训练当中，我刚才听了那么多，什么这个像那种现在大家知道海选一样，然后这个大浪淘沙的这种的，那在日常的教学和这个对于孩子们的学习当中，其实老师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不对？
4: 是的，是的。刚才我听两位同学说这个这个过程，其实我就觉得他们现在都像六边形战士一样，就是。不管是唱歌也好，学习也罢，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协调能力、管理时间的能力，都在一点一点的提高。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而且我们合唱团平时就是因为曲子很难，刚刚大家听到了，我们回到家他们还要进行一个回课。那么回课呢还会单独给他们进行指导，那让他们再更加精进。所以其实他们挺不容易的，真的挺不容易的。所以管理时间就成为了他们最难的一个课题。他们都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就是刚才两位同学说的是我们的社团合唱其实很严格。那么选拔的制度也好，排练的紧张度也好，
5: 以美育人，以艺来润德。这是一直是我们学校这个艺术中心的一个育人理念。那我们学校这个小星星合唱团呢，就是确实这个领先实践了践行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其实刚才通过孩子们分享他们点点滴滴的小故事，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合唱团他日复一日的这个排练，包括对孩子的意志力的提高，对他刚才韩老师说到的这个时间统筹能力的提高，包括对他们这个美商美感的一些提高
0: 提升，
5: 都是有好处的。然后刚才两个小朋友说到最后60个人多一个都不行，其实我觉得也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受挫能力。
4: 是
5: 对吧？就是

0: 可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会为了这个集体要牺牲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可就是缺失的一个教育，也特别重要。
1: 对，在学校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们受挫能力的训练啊，在这样的一个大的集体当中啊，这个一开始可能还有点紧张，然后后面面对着好，然后也能够激起他们的那种
0: 就是更坚韧，
1: 对，
0: 是吧？就让他的就是以后的人生，
1: 对，
0: 有定力，
1: 对，没错，
0: 我觉得也是需要的，
1: 没错啊。

0: 哇，好清澈啊，这种童声响。
1: 我们的栏目与赤壁路小学小星星合唱团能够携手同行，能够长久相伴。
0: 哇，太棒了，说出了我的心声。相信我们的两个小星星啊，这个啊完整的大星星小星星在一块儿，我们都可以创造更多的一片繁星，好不好？
1: 对，一定会非常美好。
0: 没错，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内容给大家。刚才其实宋老师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信息给大家啊，相信可能在这一年当中也会有啊各种各样的实践红领巾的实践活动。
1: 对
0: 我们也邀请孩子们啊，这个把他们的实践成果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好不好？
1: 太棒了，感谢小月姐姐。
0: 等待带着他们的这个成果啊，到时候呢我们宋老师要带队啊，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这里，当然还有更多的团员。那两位小朋友们呢？静蓉先来啊。
2: 行，我肯定没问题。
3: 其实我都知道，大家肯定你们在合唱团的训练当中，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活动训练当中，其实每个孩子肯定都这样。你们肯定都觉得自己会不会是不是唱得不好，或者是包括任何一件事情可能都会这样，就是觉得你自己做得不好，可能要弄一些，可能要给一些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你觉得这样就感觉你自己很自卑。其实我认为你们全都想错了。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大的画作，比如说像那个伦勃朗的日巡一样，对吧？我们就可以把每个人都比作一个画家，或就是比如说合唱团，你自己唱，你
4: 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笑。当今天啊，我们提到微短剧似乎已经成了爽剧的代名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部扎根江南田野以音乐叙事的原创微短剧《风吹稻浪》强势出圈。作为国内的首部乡村题材音乐微短剧，它拿下了央视频首页重点推荐，而且在全网播放量超过了千万，被业内视作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标杆实践。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一笑将会对话本剧的总导演编剧陈杰，让我们欢迎陈老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听到这个陈导的这个声音啊，突然就有一种让人治愈下来的这种感觉。也想问一问陈导，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今天提到微短剧，大家想到的都是各种各样什么甜宠啊，然后穿越啊，总之就是一个字，爽。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们先问，敢于去做这样一部好像有些逆流而上的片子呢？
7: 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要感谢主持人对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褒奖和肯定啊。但是呢，我也想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作品，你说现在就说它是一个新大众文艺的标杆的实践呢，好，我们自己感觉到其实还有一些距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呢，我们这个作品呢，准确的说，它其实是一个从作业过渡到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刚开始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缘起啊。
1: 好，
0: 刚开始呢，其实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领导和江苏省乡村振兴委员会的领导，他们呢在一起，给我们布置了这样的一个作业。我们作为高校的艺术教育的艺术师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应中宣部他们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文艺赴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号召，所以呢相当于是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所以从去年大概五月份开始吧，我们从最初的采风、调研、剧本写作，然后到秋天开始的拍摄，一直到后期，包括音乐创作、歌舞创作，整个的过程，它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南艺的各个学院的，包括了很多很多个学院的师生们共同集体创作的这么一份作业。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也非常就是欣慰。

0: 不是觉得太平淡，就是觉得太狗血，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没办法去拿出来立刻就去拍摄。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非常紧了，因为我们是要拍风吹稻浪嘛，就是稻子要熟了。
1: 哦，
0: 就是十月份的时候稻子就已经要熟了，我们如果再不开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会错过了就是一年的那个拍摄的这个机会。
1: 来自大自然的催促。
0: 是是是。后来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就是可能也就是灵光一现吧。那我呢自己呢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剧，就是舞台剧的音乐剧，包括

0: 去年还没有这种现象，就从今年开始，我看了一个数据说2026年就今年的第一季度 AI 的漫剧的产量在整个的微短剧里面占到了95%。
1: 哇，
0: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一共是12万多一点，但是就是它里面其中有95%是 AI 漫剧 AI 生成的，所以当时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剧组都在开玩笑说，这可能是我们拍的第一部真人微短剧，同时也是最后一部真人微短剧啊。但是现在我看到好像国家呀、什么的也都在发出这种倡议啊，说还是要鼓励有真人感的活人感的一个 AI 的活人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的一个拍摄。我个人呢是觉得 AI 的这个技术吧，你是阻挡不了的，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阻挡它的前进，它未来一定会取代实拍，取代真人表演，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现在 AI 没有达到除非我们现在就不让它继续前进了，但是我觉得它要学会怎么样把 AI 变成你的工具，这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能力的，尤其是在未来对于我们的艺术创作而言。
1: 我相信可能作为这个老师的身份，今天的很多的年轻的学生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0: 我们也征求了很多观众的意见，其实是看不太出来。
1: 是，其实刚才聊到这样一个细节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刚才陈院说到，我就觉得就是全部都是正确答案，每一条路都是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精彩。
0: 啊，那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你这样的观众就确实是和我们达成了一种共鸣啊，和我们的那个创作的那个意图，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就是给我们写的评论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叙事，就是不给一个直接的一个答案的叙事，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开放式叙事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叙事技巧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如何去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一个态度和认知问题。因为真实的世界它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蕴含在里面，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你说那个里面三个年轻人，一个是在大城市碰了壁受了伤然后想回来疗伤的，一个是学了7年的艺术，但是艺术理想实现不了，然后要面临着回来种地，他内心的那种犹豫和彷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是20多年来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乡村的一个理发店里面，但是他想做大设计师，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你看现在也是毕业季，很多的年轻人是不是也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说哪个选择是对的，哪个选择是错的？它有标准答案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成长也好，梦想也好，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月婷的台词，她说就是土地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收获，还有耐心，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很快就能看见结果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要表达这样的一种，对于人生的一种认知，
1: 所以与其说是没有答案，不如说是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一个犹豫彷徨的人来说，他可能看完这部片子之后，他会毅然决然的买上一张返程的这个车票，他会回到家乡去；也有可能他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他会擦擦眼泪，继续选择留在大城市里来。
0: 对，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做了一个那种投票，其实是一半一半。那我觉得也，那年轻人的梦想，每个人的那个理想都值得去重视、去尊重。我们也不能够立刻就对他做一个说教式的引导，应该如何去做？我想这也是可能像我们给一些年轻人看之后，同学还有学生看了之后，他们其实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说会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 家乡，然后想要回去看一看。他未必会说我就要回去就留下来就返乡，但他会说我好多年没回去了，我想回去看看。那我觉得这就是很真实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共鸣，
1: 一种非常真实的触动，
0: 对，因为最终怎么各样的方式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充斥在我们视野里面的微短剧其实

0: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取向，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作为我们学电影的专业的师生来说，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看到未来有更多的更精彩的像《阿妈的情书》这样去打动我们的，一种新的形式。
1: 嗯，我们相信就是真诚的作品，用这个真心去创作的作品一定是会被大家去发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这个怨天尤人，觉得好像今天审美的门槛、创作门槛被拉低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月亮是平等的，洒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的，是洒在每一个人的眼眸当中的，只要你眼睛当中有光，我相信就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优秀的作品。只不过今天我们技术的门槛越来越平，然后有更多的人可以借助一些新鲜的工具去创作出来的，但是还是刚才陈院讲的那句话，唯有真心不变啊！我们也期待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更多优秀的人才，能够让我们以优秀的作品的形式认识他们。那么今天也特别感谢陈院做客到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样的一个创作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这个大荧幕小荧幕当中，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艺术题材当中，能够看到您和老师同学们更多的好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好吗？
0: 好的，我们继续加油。
1: 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嗯，我们共同期待。这里是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每天晚上傍晚的5点到6点钟准时与您相约。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拜拜了，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也像是艺术节一样，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戏曲的表演，同时还都是平时我们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乡里乡亲，大家就一起来表演，也同时是观众，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动容，也很想亲自去看一看呢。
4: 对，是的。
3: 嗯，那其实说起您的家乡，戏曲氛围这么浓，所以是不是也就因此您很小就会唱戏，并且很早就会演戏了？
4: 对，是的，因为在我四五岁的那个时候，就是懵懵懂懂的时候，看着这个舞台上大人的表演，就对那种表演就觉得特别的优美，特别的生动，就想着啊，自己什么时候也去上台也能表演一段时间呢？后来呢，渐渐的上了小学之后，就有了那个勇气，就可以登台了嘛。大概是我在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在农村老家的那个乡村舞台上呢，就第一次粉墨登场，第一次上台。
3: 嗯，那时候就是彩唱了。
4: 对，是的，那时候就彩唱，就已经开始装扮起来，就开始唱了。
3: 还记不记得当时是自己鼓起勇气说我要上台，还是家人说哎你要不要试着上一上台去体验一下？
4: 当时呢就是我自己鼓着勇气自己上台的，因为当时呢怎么说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小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想着哎一定要上去唱一段。然后就上台演唱了一段。
3: 还记得当时唱的是哪一段吗？
4: 唱的是秦腔的《铡美案》，咱们这个京剧里面也有，就是《铡美案》那个包龙图的唱段。
3: 当时唱的这一段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吗？选择了这样。
4: 对。

0: 啊，因为当时看着这个包公呢铁面无私，小的时候呢就深受震撼了嘛，然后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这一段唱段。
1: 嗯，那当时唱了这样的一段，其实基本上不管是唱腔还是身段都是靠着，完全是自学的。
0: 对，完全是自学的，就没有任何老师的教，就完全是听电视啊，看这种收音，听收音机看电视，完全是自学的，可能就是唱的也不太标准。
1: 嗯，也许不像我们的这样的专业演员有这么精炼的表演，但当时真的是小朋友最鲜活，对戏曲最诚挚的热爱就融入在其中了。而当时第一次登台演戏，我想肯定跟你平时自己在台下去听去看感受是不太一样的。你还记得当时站在台上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0: 哎呦，站在台上的那个时候就心里特别的紧张，真的非常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正好就是我们演出的那时候嘛，大家都过年，大家聚在一起，台下的人呢就特别多，人山人海，然后呢特别多的时候就心里特别的紧张，生怕那个就是自己会搞出岔子嘛。但是呢自己回头又想了想，这是毕竟是第一次登台，我一定要唱好戏做好人，一定要那个给自己这第一次演出画一个圆满的那个句号，一定要演出成功。然后呢就抱着这样的心态，然后就登台表演，幸亏呢也不负所望吧，然后也圆满的成功了吧。
1: 当时只有七八岁就已经有一个这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程了，很多人其实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根本想不了这么多，可能就是大脑中一片空白，然后不知道怎么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锅包肉当时先是从紧张到自我安慰到完整的表演下来，非常的厉害，也很不容易啊。那这么小第一次登台了，主要就是靠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录老师录音录像了。
0: 对，是。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很多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跟您一样非常的喜欢戏曲，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带我入门，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我是不是就不能够自学？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平时是怎么样跟着录音录像学，会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您又是怎么样克服的呢？
0: 我并不觉得就是没有专业的老师教这个呀之类的就不要学这个戏曲了。对于我们这种爱好者来说的话，票友来说的话，只要大家喜欢，就完全可以听着这个录音啊，视频呀，段子呀，这个完全可以学嘛，对吧？只要咱们自己喜欢。但是这个可以一句一字的那个抠字眼，慢慢的听，慢慢的看。就比如说他的这一句唱词唱段这是怎么唱的，他这个发音的这个是怎么样，抠字眼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他盯着慢慢学嘛，咱们也不用着急，就比如今天学一句明天学第二句也是可以的，反正我当时呢就是这么学习的。
1: 的确兴趣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了，
0: 对，
1: 同时我们有这么多名家名师的录音录像让我们能够去模仿，能够去对照，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棒了。因为这些名家名师可能很多一开始初学的哪怕是专业演员也是要靠模仿才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而大家呢往往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内心设置一些门槛，觉得说戏曲太高大上了，所以很多人去不敢去第一次走进剧场去看戏，也不敢去第一次自己尝试去学戏，就是这样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反而是阻止了大家。而像在郭先生的家乡这样的乡里乡亲们，其实人人都能唱上一段演上一段。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戏曲本来的样子，它就是来源于大众当中，也是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的。而今天呢，郭先生也是带着自己家乡的剧种秦腔，同时也带着自己热爱的京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首先还是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我们经典的秦腔的唱段，让大家来更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样的一种戏曲氛围，好不好？
0: 好，可以。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带来的是一段金沙滩这样的一个唱段，能不能给我们没有听过的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0: 可以啊。金沙滩呢，它主要就是讲的北宋杨家将的故事，忠君爱国的故事。然后北宋的那个杨家将杨业有七个儿子，七狼八虎，他呢受邀那个在北国天庆王的邀约下呢，他在金沙滩展开了那个两国的会晤。然后呢天庆王呢他就心怀不轨，他呢就是想着图谋大宋的江山嘛。然后呢杨业的这个七个儿子七狼八虎八个儿子，然后第八子呢他是那个捡来的嘛，

0: 然后他在金沙滩呢，就是两国，两个国家呢，他就是打仗。我觉得呢，在秦腔的表现里面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秦腔呢是大西北的剧种，咱们大西北呢就是一些比较豪放、比较粗犷的那个乡土气息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秦腔呢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比较豪迈的那种视觉的冲突。
1: 嗯，非常的豪迈。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听一听秦腔《金沙滩》的选段。嗯。

0: 学校里面的咱们这些朋友呢，都是好多呢，就是有的呢他是拜了这个名家的，然后呢有的呢他是很小呢家里就是出生这个李元世家的，然后呢像我们在村里面喜欢的呢都是那种相当于就是自学的嘛，然后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就不单单是唱腔上面，就是这个做戏动作上面的都是有很大的差异化的。
1: 那也有没有去跟着这些同学们去学习讨教，也收获了一些成长？
0: 对，咱们大家一起互相学习，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嘛。

叫我某下林爽，动乱让报鬼中了无下场，陈不忘陈学亮三七万。

0: 常感谢我们的今天的嘉宾，京剧秦腔票友锅包肉给我们带来的秦腔的经典的唱段二进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半点，半点过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同分享他来到南京之后的故事，又是怎么样在南京因戏结缘，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又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不一样的感受的。在稍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同分享。
1: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您正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梨园漫步的嘉宾呢，他是江宁大学城夜市里的烤面筋摊主，同时也是一个秦腔京剧老生的票友，网名呢叫做锅包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了他小时候在家乡是怎么样去听戏、学戏、唱戏，又到了大学当中呢，创办了学校里的第一个戏曲社。后来呢，非常遗憾，因为种种变故呢，就没有能够继续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

0: 然后呢就想着深受了震撼，一定要呢来南京看一次咱们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后面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南京啊，就是这样。
1: 嗯，来到南京其实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南京同样也是一个戏曲氛围非常浓厚的城市。
0: 的
1: 那您后来也是非常喜欢京剧，是来到南京之后开始对京剧感兴趣的吗？
0: 在老家的时候呢也有接触京剧，但是呢最多的还是接触秦腔，因为在老家呢就是接触京剧的这个圈子不同，没有很少有人喜欢这个京剧。然后呢南京呢之后发现咱们这个喜欢京剧的人还挺多的，然后呢因为我同时呢也比较对京剧有兴趣嘛，然后就在南京也就开始慢慢的接触了更多的京剧。
1: 嗯，那听说您刚刚来到南京的时候其实工作还是比较忙碌的，但是即使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还是接触到了很多京剧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些经历呢？
0: 啊，可以啊，就是在那个南京疫情的时候，当时呢在南京市栖霞区，在那边栖霞区上班，然后呢当时有疫情哪边也去不了，我们呢就在商场门口，然后呢和那个我们店里的几个同事一起坐在商场门口吃东西，然后一起的同事呢就起哄说，哎，来两句吧，然后就呢当时唱了一个京剧叫小番，唱完之后呢旁边正好也有一起吃东西的这个隔壁桌的客人，他说，哎，唱得不错，我说，哎，你好，你也会吗？他说，对，我也喜欢京剧。然后呢就是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当时呢我就和他呢我说，那我们两个合作一段叫小番吧，然后他说行啊，好啊，当时呢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哎，能认识到志同道合的这个票友。
1: 嗯，那现在两个人之间还会有很多的联系，还会一起约着唱戏吗？
0: 啊，对，有时候大家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工作都很忙嘛，线下见面其实也很难，然后呢大家就一起在那个网络上面，一起在抖音啊其他平台上面网络上面，大家会一起合作着唱个几段。
1: 那当时遇到的这位朋友是在仙林大学城上学的学生是吗？
0: 对，是的，他在仙林大学城上大学。
1: 当时您是在那边的饭店里面
0: 工作。对，是的。
1: 其实后来啊您就离开了仙林大学城又去了一个新的大学城，我想是不是也是有这样一方面的原因呢？
0: 差不多吧，因为有的大学生
1: 但都是男女对唱的
0: 啊。
1: 您今天准备怎么样演绎呢？
0: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声角和旦角的话，老生和旦角我给大家一起清唱吧。那个也最近的嗓子不太好，唱得不好的话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 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特别理解的，我们都只是这样的戏曲爱好者，
0: 谢谢，
1: 能够唱出来就已经很厉害了。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听一听您唱的《武家坡》的选段。
0: 好的，谢谢。苏龙为虎为美正王丞相，是我的指红人呐，提起

拐角你视线如意，退后难。打扫不必巧言辩，为君哪怕到关前，夜里夜外我打点，官保打扫断玉簪。君

0: 吃鹰一定将鹰放在地平川，这的影子三两三，宋玉大嫂做羊脸，卖绫罗做银山，大手十指暂还我与你少年的夫妻过几年呐、
1: 啊、哇，真的是这样的一段伍家坡的对唱非常的过瘾，但同时也非常的难唱。而我们的郭先生现在唱的酣畅淋漓，他不仅是唱出了自己熟悉的这样的老生的部分，同时还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
2: 嗯，
1: 我想这样的一个演唱一定也是平时费了很多功夫去学习吧。
0: 对，是的，平时在摊子上面呢，也只要累的时候都会唱这一段，这一段也是让我非常喜欢的。但是由于最近天气高温呢，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唱的就是稍微有点欠佳啊，实在抱歉，不好意思。
1: 哎，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理解。而且呢，今天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觉得可能不够过瘾、
0: 嗯、
1: 也不妨在这里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如果大家想去这个江宁大学城去找您去吃烤面筋，去讨论戏曲，去听戏唱戏的话、
0: 嗯、
1: 该怎么找到您呢？
0: 大家呢可以那个关注我的那个抖音号，我的抖音号呢就叫锅包肉啊、也是用了好多年的这个抖音网名。然后呢我的、那个、
1: 是这个锅是哪个锅呀？
0: 锅是郭德纲的锅
1: 啊、哦、是姓郭的锅、
0: 啊、
1: 锅包肉。
0: 对、嗯、是的，锅包肉。然后呢我摆摊的位置呢就在江宁大学城南京传媒学院三号门对面的小区那边啊，在小区那边的红绿灯旁边啊，没有妨碍交通，也没有给大家那个造成了噪音的这些污染，所以呢大家可以尽管的过来找我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在不影响交通以及噪音污染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几段啊。
1: 嗯，在南京传媒学院三号门的对面。
0: 对，是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过来吃这个烤串烤面筋，然后呢我呢请大家吃烤串啊。
1: 嗯，非常感动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在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感受到了民间票友最动人的样子，那就是我们的戏曲就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烟火当中，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的锅包肉对戏曲最朴素最诚挚的热爱。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3: 三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制造欢乐、承接欢乐的载体，以音乐为媒，重新定义我们心中的城市，也把音乐和城市欢乐的生活场景融合，通过唱响城市的专属音乐，

这种行径也许就是在某一个通往西北的长途列车上，或者是火车上，看着窗外的景致飞闪而过，越来越远，又如不断环绕身边的黄河水，难以回头的奔流而去，向着远方无垠的天空，又会在千里之外的高楼上彻夜未眠。苏阳长在银川，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伤感，也是一座城市的哀愁。

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不乏惊喜，不乏迷茫，也不乏迷路。后来再去的时候，发生很多人对于自己熟知城市的一种印象吧，变是不变的。

0: 哎呀呀，抓紧拍完，下一个网红观景台还得赶过去呢。
1: 一路都在拍照片，反倒没静下心好好看看这儿的景色。
0: 哎，等等等等等，先别吃，让我再换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嗯，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摆拍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2: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0: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1: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3: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旅行追逐热门点位，聚餐复刻网红画面，学习只留一张摆拍。我们忙着社交媒体的跟风，却缺少沉浸式的感受与投入。
4: 生活不必事事跟风打卡，慢慢欣赏一处风景，安心享受一餐美食，沉下心钻研一段知识，跳出碎片化的表面生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3: 莫让镜头遮蔽风光，莫让打卡冲淡日常，
4: 认真感受当下，体验真实生活。
5: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皮筏

0: 只是我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怎么样有这些经历的，其实同样也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或者有各种的机遇，有各种的这个机会、运气等等哈。那么很好奇的就是，您学的是理工科的专业，
1: 嗯，
0: 怎么就一下子跨度到音乐这个行业来了？
1: 音乐真的很喜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学的理化嘛。那高中那个时候，我真正弹吉他是从高中开始弹的。
0: 嗯，
1: 那时候在学校就很喜欢 Beyond 的乐队嘛，到学校也是住校，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就一直弹琴，就觉得特别有兴趣，一直保持到今天。就觉得这个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东西。
0: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人去要敦促你要做练琴这件事，完全是您自己主动或者自驱力。
1: 对，就比如看到这个琴我就喜欢，就像别人打游戏一样，可能也是一种瘾吧。
0: 是在高中的时候发现突然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兴趣，是不是也有一点就是可以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内心的世界可能没有办法去表述的话，或者没有人去倾诉的话，就通过音乐表达。
1: 是的，就我拿到琴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嗯，
1: 就包括我出去跟朋友一块吃饭我都会带着琴。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会尴尬，也不知道讲什么，或者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我拿起琴来我就觉得算了，让琴说话吧。
0: 嗯，
1: 就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有安全感，然后音乐可以带动氛围，大家也有不一样的体验。
0: 嗯，能看出来曹老师是对自己的琴是特别挚爱的，你看一直就抱着自己的琴，就会充满着满满的安全感。
1: 这个琴是我去香港去看家居的时候买的。
0: 哦，
1: 在通力琴行。
0: 是吧、
1: 嗯、
0: 那是不是您平时对音乐也是非常的痴迷？
1: 应该是，就是耳机里就停不下来了，就一直是音乐环绕的状态。
0: 那如果是说问您一个有点不太成熟的问题哈、
1: 嗯、
0: 是音乐更重要还是命当中
1: 生活更重要？但是生活中少不了音乐。
0: 嗯，
1: 我们需要它。
0: 嗯嗯，刚刚也说到生活更重要，所以其实在您和音乐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首先也要兼顾生活吗？
1: 是的。
0: 那可能很多人对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是音乐人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
1: 音乐人其实靠着仙气活下去。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音乐人，我对音乐人的理解，
0: 嗯，
1: 不是大家想象的，可能那些明星啊、出名的那些叫明星，音乐人就是音乐从业者，就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人叫音乐人，就他可能做的也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靠他谋生，赚取很微薄的收入，但是，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一份职业。但是至于这个他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音乐人其实蛮不容易的。
0: 不容易的点在哪儿？
1: 这碗饭不好吃啊，这碗饭。
0: 嗯，你可以具体说说吗？
1: 就是您学这些东西你需要花很多的心思时间精力，但是你想把它变现很难。
0: 嗯，
1: 我都觉得我是个极为幸运的人了，就是能靠着音乐能带来一些收入，并且还能继续再做音乐。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不断的投入，不断投入精力，
0: 嗯，
1: 花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回报的。
0: 嗯嗯，
1: 就靠一口仙气吊着自己。
0: 嗯，
1: 但是你干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它能给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音乐什么东西最贵，我觉得当今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但有的情绪价值买不到，情绪价值是最贵的东西。
0: 嗯，就让人说 AR 时代可能日后很多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的。
1: 对，
0: 包括所谓的知识，
1: 你
0: 通过 AR 搜索能迅速的给你很多的内容，但是就像您讲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包括美商对生活生命的感知，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 AR 所给予不了的了。所以未来可能学音乐学艺术的反而是更有可为的。
1: 对，还是有希望的。
0: 嗯，
1: 大家坚持下去。
0: 但是在坚持等到那一天到来之前，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动力的。
1: 对，
0: 那么一方面您说了是一口仙气吊着，
1: 嗯，
0: 这是您自己因为太热爱这个音乐了，
1: 对，
0: 您自己有满满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当然也要去兼顾生活。
1: 对，兼顾生活。
0: 所以您的家人，您做音乐之后他们对您做这份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支持呢，还是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1: 很支持。我当然就讲我的父母吧，我父母一直很支持，从小我做这个其实他们也捏把汗，你知道，但是呢从小是因为他们听很多歌我也听，渐渐也就对音乐产生兴趣。等我长大以后我听的歌我爸妈也会去听，然后我演出也会带着我爸去，就是带我妈一块儿，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我最大的这个后盾，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0: 嗯，就人家说学音乐的孩子都不会坏。
1: 对，
0: 就是而且就是之前我有跟一个嘉宾聊到这块，就是学音乐的孩子就是 包括学艺术的孩子，你会很少发现他们有特别负面的。

0: 的时刻，他总能有一个出口，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给排解掉。
1: 就我是觉得这些音乐，就我喜欢这些歌，如数家珍的东西，它能给我带来希望。有的时候就是我又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啊，还挺美好的，我还是能听到这些歌，人间的这些瑰宝，大家还是能享受这些东西，而且我还有希望，是不是以后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能继续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一下。
0: 嗯，我觉得您也是特别幸福的。
1: 对，我幸福。
0: 对，不管是您整体的经历，包括您家人对您的支持，
1: 对，
0: 都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状态。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做一些南京本土文化的一些创作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回到孝陵卫，另外还有南京城、家在浦口汪鸡蛋，就是南京人都会吃过那个豁肚子汪鸡蛋， 对吧？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您就是生活在南京的原因？还是
1: 我是个新南京人，我99年就来南京了。
0: 嗯，
1: 然后中间有2年回去读的初中，后来又高中考到南京，大学也在南京，在南京待了20几年了。
0: 跟我一样，我也 是,
1: 是
0: 我们都是新南京人。我也是大学到南京上学。嗯，
1: 然后什么契机？其实我真的喜欢这个城市。
0: 嗯，
1: 就熟悉的感觉，我感觉我躺大街上都挺安全的。有的时候出去玩，到各个地方去旅游，然后朋友就问，哎，那个地方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嗯，
1: 我无法形容，我只有一句话，没得南京好。
0: 没得南，就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出去旅行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虽然是第二家乡啊，南京，那么可能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乡或者第二家乡，真的回来之后就会发现，哇，舒服，空气都不一样。
1: 空气都不一样。这个磁场都感觉哦，融合。
0: 嗯。

0: 道路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个汲取，才能让音乐创作本身更多元化，或者更有很多的内涵。
1: 靠领悟，其实，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听朋友给我推荐的歌，就我其实让我自己去探索一些方向啊，我倒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往下钻的能力，但是我会跟朋友之间的羁绊相结合。比如哪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首，我能想起他当时给我推荐这个歌的时候神采飞扬的那个场景表情，这个羁绊就形成了。哎，我就会加上这一层的感情去听这些歌，然后就会格外的喜欢。很多歌都是这样的。
0: 那比如说你印象最深的朋友或者家人给你推荐一首歌，能不能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那个当下打动你的？
1: 这歌是一首外国歌，
0: 嗯，
1: 是南京的一位更资深的音乐人石建波老师来给我推荐的。
0: 石建波老师，也来过我们节目。
1: 对，那首歌叫 Say Yes。 他当时给我推荐的时候他也是如数家珍，就是当时我们在喝酒嘛，他说这个歌太好了，这个歌就是什么，他说你自己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去扒一下这个歌。然后我当时对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还挺自信的，我说行，我去扒一下，我说还有扒不出来的歌吗？结果扒完了以后我就发给石建波老师，石建波老师说你扒的挺像的，但就是不对。然后他就把他扒的给我看，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本歌所以歌词我倒不是太能 get 到，它是日本的一个全民的一个大热剧那个年代的歌，但是就是你听到这个歌的这个质感感觉，它每个细节就对我有这种冲击，就是做东西要精益求精。
0: 他当时有说到说他家里面的小朋友听的音乐
2: 摇滚藏獒，
0: 对，他是严格控制的。就有一天突然他听到底下就是有家里面的可能阿姨放的凤凰传奇，他在楼上他就疯狂的快步奔下去把它关掉，说不可以，就不能让孩子听。但其实我会觉得音乐没有所谓的高低好坏了，只是说个人的一个喜好和倾向。所以在让孩子听音乐欣赏音乐当中，你会有一些强迫症吗？就你只能听这一领域的，还是可以放开来听？
1: 这个没有，但我会给他做些比较。我会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好听还是那个好听，然后他自己也会知道。

0: 了大概3个月，我坚持在里面，就是我说服自己我要达成他们做的那样。但那个时间其实有点难，因为你要跟自己抗争，然后你也想做出所谓更专业的东西。但后来其实我也发现可能不是这块料啊，但是我其实中途我并没有很排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只不过后来 我还是差一点，还是需要一些领悟。因为其实这些所谓的下沉歌曲，通过这段经历我也对他有了一些改观。下沉只是大家给他这个名头不太好，他也挺让人挺能感动的，挺能直击人心的、
1: 就是既然他能够让那么多人口口相传，一定有他的道理所在。
0: 对他给了大部分人的力量，温暖了大部分那些生活在很底层的人，我觉得也很厉害。
1: 所以经常有人会说音乐不是完全阳春白雪吗？
0: 对，
1: 可能音乐的领域它也分各种不同的一个维度。
0: 对，
1: 但是可能就会尊重不同的这种维度它的存在。
0: 是的。
1: 那么讲到这里哈，我也特别想问到您的，就是您在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近几年我们都知道 AR 发展的特别迅猛哈、你会觉得完全手搓的就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和借助 AI 创作出来的，它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点吗？
0: AI 其实我早就开始用了，也很好用，然后现在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流，就我

0: 我觉得音乐人都该去拥抱这个东西，他做的确实好，但是呢，你用到后来你会发现，手搓的可贵，真的，它那种质感，包括你手搓出来的这种质感，无可替代。就 AI 能做出一个对的东西，能做出一个
1: 不出错的
0: 七八十分的东西，
1: 标准态的。
0: 对，但是里头更有一些人性化的，其实是你发生的一些错误、偏差，然后你可能唱的不太准的地方，你的这个情感。包括你写歌词里的一些巧思啊，设计的一些动机，虽然 AI 能给你很多很多选择，哗一堆，都很好，听起来都不错，但它不是你心里冒出来的那个东西，你就是你用它做出来一个歌，可能听一下觉得挺好听，但也不太会感动，所以我会跟它结合起来，它就是相当于我有一个内核了，它再给我穿一件还挺好的衣服，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加工。
1: 就是昨天应该刚出来一首王菲的新歌，
0: 哦，那个什么，跟那个
1: 戏曲有
0: 戏曲
1: 关
0: 有
1: 的，
0: 关，
1: 对，里面还有秦腔。
0: 对，
1: 当时很多下面的朋友听完之后有很多评论嘛，说手搓的就是不一样，
0: 手搓是不
1: 所
0: 一
1: 以
0: 样。
1: 大家是有这个能力。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毛阿敏挺会唱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首情歌，也被他唱出了史诗的味道，爱情史诗的味道，令人咏叹。这也是他独一份的厉害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它也是一部史诗，叫做《奥德赛》。什么是奥德赛呢？奥德赛就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一部史诗，是相传由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讲了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在战争结束之后，经过了十年的漂泊，克服了重重险阻，最后返回家乡的故事。它是西方文学的传统奠基之作，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有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些现代作品都受到了它深刻的影响。而且奥德赛这个词现在也在网络上特别流行，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啊。我正在经历我的奥德赛时期，意思就是说我正在经历一场漫长艰难的旅程。所以奥德赛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冒险的史诗，也是一部关于回家的预言。那就在最近上映的电影《奥德赛》，它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自编自导，就改编自古希腊荷马史诗的这样一部电影，里面讲了奥德修斯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十年的海上漂泊，遇到了独眼巨人、海妖赛人、女巫克尔克这些重重险阻，最后回到自己家乡的一个故事。那这部史诗首先它的背景是西方人都非常想看的一部神话巨作，那在诺兰的这部电影当中，他全程使用了 IMAX 70mm 的胶片去拍摄啊，保证你在大荧幕上看起来是非常的震撼。再加上他的全明星阵容，奥德修斯是马特·达蒙扮演的，还有汤姆·霍兰德扮演他的孩子，另外还有安妮·海瑟薇、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等等一众巨星加盟，视觉奇观和心理深度的双重盛宴，把这部史诗全新的现代质感带到我们的面前。所以如果你最近想看大片，那这样的一部奥德赛可能是很好的选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回家》，又何尝不是另外一趟回家之旅呢？

六到八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其实在每天的回家路上面听节目，这种回家的归途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奥德赛呢？

很多人知道棋子谭是因为单依纯翻唱了他的歌曲 Dear Friend， 那这首歌叫做当我说你像一只可爱的小狗。我们原来觉得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词，但是在西方的语境里面 Dog 是表扬人的， You are a lucky dog。 现在慢慢的我们也开始找到了新的出发点，狗也成了人类的朋友，成为了一种褒奖。你看在年轻人的音乐作品里面，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1: 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369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他试图让母亲跨出他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他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
1: 日落方知，不是说午时吗？
2: 河东节度宅急副使的幼子，在赵家小王的骑兵中为小校，他传回的消息，说是赵家小子的论定。
3: 文素，
1: 令公，
3: 那是楚国夫人吧？
1: 正是，太后潜心礼佛，不肯逝世。皇后又要守着陛下，不敢擅离。后宫女眷大多怯弱，多亏了楚国夫人出面，否则这许多流民家眷未及在皇城之内，不出乱子也难。
3: 张炼泽来与不来，事情还是要照做。回去吧，
1: 诺。
4: 北面的那条南清河是客军成背水之势，被南清河和护城河两条河流夹在了中间，纵使有千军万马也难以施展。若是贼众从东面攻入，那唯一的路便只有移山之下的那一条，
5: 而那条路路面不过两百步，地势狭窄，易守难攻。如果他们攻上了山，以居高临下之势，那又被南清河所阻碍，同样也是无法展现兵力。由此可见，令郎下寨的位置是选得极佳的。
6: 赵小郎将几个指挥内的弓箭手一并布置在了副城内，便是新大兵强攻，也未见得便能得手啊。
7: 小畜生自作聪明，当不得贵使的谬赞。哎，
5: 太尉过谦了，令郎虽然年轻，但已有大将之风范呢。
8: 而他们将一壶三十六支狼牙剑尽数用完，一督一本，约是三千六百支箭，可蒙万全无虞。
9: 少诓我，你这一督何尝能有一百人？
8: 一百人没有，八十人总是有的。善射之士难寻，在各指挥皆为精锐选锋，又或是亲近卫士。

0: 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原本以为的是非，似是而非。截至今日，方才听了相公所言所为，小子心中浮现出是非二字，竟突然觉得，此时来问及是非，如问鸡鸣何不食肉糜。
1: 荒天下之大谬！
2: 为何会如此想？小子也不知道，只是心中一时疑惑，便问了出来，还望相公恕罪。
1: 年轻真好啊！
2: 相公说什么？
1: 没什么，桑某师长一些岁月，见识阅历稍过于前郎。 郎君可愿信桑某一言？
2: 愿听相公良言。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卖国求荣，将16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使华夏故土卑视穷庐，祖宗故人。 皆从所任，此乃桑某万世之罪，此乃中原万世之耻。翌日若有人与郎君言，先帝迫于形势，桑某无奈为之。 请郎君莫要犹疑，当即扑杀此僚，与世人除此奸恶。

0: 你看这城里头每天有那么多人想活，眼前的这些人每日忙得脚不沾地，不用吃饭，不用睡觉，
1: 对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

这也怨不得你啊，毕竟你生下来便是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在海上，每年都会翻覆上百只渔舟船舶，多少个人葬身鱼腹，多少个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儿。你知道吗？人死在海里， 身子不会沉下去，身体会被海水泡得肿胀发白，然后就那么飘在海面上，被那些大鱼小鱼

一拳咱们打500步，三拳就是2到3里地啊！一大早把人撞得很，我扔了10来米也没打紧啊！拿警备人给他10圈，通知各指挥，提前办。

0: 伤50辆，两个马厩指挥都用过5发了。
1: 一根骨头都不会吐。
2: 这么大的城池，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来颗人头，又能记得什么事？再者说了，1万人以上的大军调动，火把都没点上几根，这夜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依我看，张太尉此番布置，不是为了投诚，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不把咱们给拔了，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
3: 不就是个破寨子吗？啊，也值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为了拽那寨中守将出来，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将自己的亲卫孝阶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本钱不可谓不大呀。不过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
4: 京师之中何时出这等人物？

0: 我是张太尉，将大营扎在南京河畔，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
1: 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越是靠后便越安全了。
0: 能有多靠后？

0: 很多。首先就是我在从事这个新闻报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很感人的事迹。有一次呢，我是在这个驻训的时候，在参加一个驻训的时候，一个各单位在组织训练的时候，就有一个突发事件，我们还都在训练当中，有一个，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农村这儿去做训练，突然间就有人喊失火了，虽然是失火了，很火急的一个事情，大家还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的领导就一声令下啊，全员集合，然后最快的速度去救火，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然后呢大家就扑向那个火场。我呢还得带着装备，我就稍微晚了一点到现场。现场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大家真的是奋不顾身的去救火，然后呢房梁往下掉，然后火往下掉，那个现场很危急，没有一个人退缩，就大家就是有的去救人，有的去抢物资，有的去灭火，有的去关电闸，整个现场就很感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大家浑身啊有受伤的，也有大家这个被烟熏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很感人。我当时就用镜头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呢就做了一些报道啊。当时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想大家也都帮助啊，是一位老首长啊。然后呢兵王传奇这个片子，他讲述的这个故事的人物原型，就是用了他的原名，就是我的班长啊。这个班长他现在也还是非常优秀。我就讲一个小小的片段哈。这个是我从军的第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大家觉得新兵连要放松一下了，结果呢晚上一起吃过饺子，过了12点以后，所有人都休息了，所有的新兵都很高兴，说今天也不用训练了，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班长呢，他就是我们当时的兵王，非常厉害，很严肃，而且个人的全部素质、文化素养什么都很强。当时呢我们都想放松一下，他也没表现出来任何。在凌晨2点时候，我们已经累了，很累了，凌晨2点的时候，他吹响了紧急集合哨，所有人5分钟以内打好背包，门口集合。大家都没有准备，然后呢他不像以前有一点思想上有一点
1: 紧张感、紧绷感
0: 意识，然后呢大家就这样，很多人都是抱着被子出来的，因为时间到了必须要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出来以后呢并没有结束，还是用部队的这种口令，然后全员这个真正的过节当成过节，
1: 一刻都不能松懈。
0: 是的，
1: 这就是军人。所以部队给您最大的成长，一直到现在，除了刚才您说到的不能放松警惕，一直要把一个心给绷紧在这儿之外，还有什么你最多的收获？
0: 部队教给我很多，然后我这么多年呢，对于我来说呢，有好多是让我能走到今天，从事这个行业，从事我所喜爱的行业，必不可少的啊。一方面呢，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思想，然后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认识。那好的思想怎么来呢？当时我们很年轻，而且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间也不像，就正那时候还没上大学。我们也是我这个老班长呢，他非常勤学，他是学习三个代表模范，他这还有那个写了有几万字的读书笔记。我想说的下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人的感情当中，所以说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叫他的名字啊，我不知道方便说不，反正他叫张传平。我拍的第二部部队的电影呢叫耿传平啊，
1: 也是真实的人物。
0: 不是，因为
1: 就是用班长的名字，
0: 用班长的名字
1: 改编了一下。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拍了一部片子，就是我拍的第三部跟这个部队有关的片子，叫李传平，反正就是传平离不开。

0: 拍他。
1: 哇，真的是一个满满的情怀哈。那您看拍到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有经验了，
0: 对，
1: 那您和您的团队也斩获了很多行业内的奖项，咱们的这个团队呢也遇到了各种困难，也挑战了各种困难，克服了各种困难。那现在回忆整个过程，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当时是什么样的办法去克服和面对的？
0: 来怀念我们部队生活。比如说我们
2: 怀民，你睡了没？
3: 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4: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2: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4: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5: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0: 来怀念我们部队生活。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这个团建呢，要穿上军装，然后穿上作训服到一个地方，我们要进行队列训练评比新人背摔一些特殊的一些活动还是很怀念。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的嘉宾郁鹏程老师，欢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
1: 现在是不是放松很多了？
6: 文飞老师好。
1: 真的，我觉得跟朋友聊天啊，特别是在直播间这样的状态，真的很神奇也很奇妙，因为我们私下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也会有各种的活动，大家共同去共创，去参与，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场合下，真的还是头一次，
0: 是第一次
1: 所以其实我也会带着满满的探究欲，因为于我而言呢，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真正的通过聊天走进朋友的世界，朋友的内心。那么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于鹏程老师。于鹏程老师呢，是南京电影制片的出品人，13年军旅老兵，世说新语影业的主创负责人，深耕军事主旋律的影视创作10多年，主打军旅特战题材的影片，先后担任《我的战友》《钢铁长城》的总制片，打造《兵王传奇》《特警使命》等等影视作品，斩获多项行业奖项。团队呢，集结退役军人主创，坚持用镜头讲述军人故事，打造硬核军旅的影视作品。特别佩服您的点就是，
0: 真正打磨一个剧本，甚至我看到有5年打造打磨一个剧本，甚至时间更长的都有。它真正的核心是一个。一剧之本是最核心的是在这里，
1: 内容是一切的基础。
0: 是的，没错。
1: 不光是内容不光是电影哈，我觉得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也好，包括新媒体也好，各行各业只要是有这样的平台出口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行业，都是需要有好的内容，这是核心。所以其实这也是您做军旅题材最最最最在意的点，是吗？
0: 是，没错。
1: 那是也愿意更多的为这方面去花大价钱吗？还是愿意把这个费用经费花在服化道或者演员身上？
0: 咱们这个团队也很特别，就是前期的准备也秉承我们一些专家或一些前辈们的经验，就是着重的还是要打造剧本。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整个制作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因为咱们拍摄的包括我们的每一个服装上的一个领花，一个帽徽，它的方向因为拍的片子很特殊，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会着重的下功夫。并不是说演员不重要，其实演员也很重要。到了演员这一块呢，那就是有

0: 话，你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或者经验的传授，或者是避坑，应该怎么避坑？
1: 经验谈不上，就是现在啊，比我们那个时候呢，这个方便的很多了。然后首先现在的 AI 这个技术啊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1: 啊，不见得就是说非要成拍成多大的片儿，就是自己一个人他要想要做一些片子，现在已经是没有门槛了，现在的很多的软件啊用起来都很得心应手啊，有一键成片啊，有两三个软件合成就可以做一部很完美的这个AI 电影，你只需要把自己的脸给他就行了啊。现在呢就是学习的途径很多，能去体验的途径也很多，相对来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会更有优势，
0: 嗯
1: 啊，我们沿着传统的道路往前走，然后呢年轻的朋友们他就可以做自我尝试，
0: 嗯，
1: 虽然就说这样，确实每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院校还是又比比皆是，很多人，
0: 嗯
1: 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是怀揣梦想，想要成为这个在影视方面的要有一定的这个建树的人啊，反正我很觉得他们是很有勇气能走进院校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我觉得非常好，年轻的朋友们多多尝试啊，也有很多的学习班呀，不需要就太多的这个资源和资金就能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成为一个导演、制片人，
0: 只要想只要行动就有可能哈。那么刚才是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那么再从一个老兵的角度，能不能给现在的新兵有一些您的一些传承的，就像您的班长当时对您的一个传承帮带一样。
1: 现在的这个新同志们他们在部队他们接受的这个教育也好训练也好都是非常科学的，他们有自己很好的这个特长的发挥，我主要想和退役的这些新的退役的战友们想要互相互勉，出来以后呢不要迷茫，大家呢要有一点信心，因为我们具备很多人不具备的坚韧啊、自律啊，还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我们具有这些品质以后呢，就是在社会上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尊重，同时呢回到地方以后呢也要不要忘了学习，要经常的参加各种的学习。现在呢有一个部门叫退军事务部下属的相关部门，有很多的扶持指导，也是给我们新同志新退役的同志呢他有一个避坑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呢咱们退军事务部有一个培训中心，这里面呢每年会组织多次的这个培训，现在培训了以后呢给予一个证书叫国防教育辅导员，相当于是又给了所有新同志一个上岗证，这个你虽然我也是一个多年的退役老兵，我呢也很荣幸的今年考取了这个证书啊，还是对部队难舍的情怀啊，再一个呢就是新同志要加强锻炼身体，不要把自己在部队的这个训练的底子扔下了，要经常多锻炼啊，保持旺盛的精力啊，在社会上也是同样要做贡献啊，大概就这些。
0: 哇，说的太棒了。那您自己的一个经历，您觉得现在社会对咱们的退役的老兵的关注度怎么样？
1: 我觉得现在很自豪我是一个退役军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叫退役军人优待证，这是一张小小的一个卡片，但是这里面充满着全社会的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个人呢特别喜欢这个带军事血统的越野车啊，我呢就是参加越野比赛也有好多次啊，2023年的季报挑战赛，我还拿了一个场地赛的冠军。
0: 哇，好牛啊！
1: 现在呢是有一款车叫东风系列的，也是我们军车系统。

0: 军车血统，然后呢这个民用版的叫猛士啊，猛士917。这辆车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动力无限好，然后呢我呢经常和战友们约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同样车型，我们一起去穿越去越野啊，又感觉回到了部队，和大家又并肩作战的感觉啊。这个我爱好很少，就这样
1: 啊。军人的这个爱好也是特别热血的哈，嗯，特别向上，特别能有能量的哈，
0: 嗯。
1: 那么2027年也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
0: 嗯，
1: 那么今年2026年哈，也特别想问咱们团队有什么样的规划，对应的影视作品准备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推出上映。
0: 因为这是一个建军100周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很早就做了准备布局，然后呢完成了一部由退役军人策划、退役军人部门指导、由退役军人主演的一部影片，叫《我的战友》。
1: 我的战友
0: 啊，嗯，这部影片呢，它讲述的是一个退役老兵对部队深厚的情怀。
1: 嗯，
0: 然后呢，救了一个搜救犬，然后呢，一人一犬，他的本职工作呢就是一个护林员，然后守护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呢
1: 那么的理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您有过动摇吗？
0: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多回，就如何坚持下去的这个话题了，相当于是。我们好在就是开始拍摄的时间就是入行时候比较早，有很好的这个积累，一个是经验的积累，还有一些就是作品的积累啊。我们现在有正在拍的作品，还有已经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上映的作品，就是整个在项目的规划当中呢，也是有时间的这个分类，不同的时间要有不同的影片要面试。现在还能坚持做到现在这样，我其实对自己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现在当下还是电影行业比较有困难的一个时期，但是我坚信啊，坚信这个电影市场会好起来，一定是要有好的故事、好的作品，我还是没有动摇过，还是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要走下去啊。
1: 加油
0: 啊！
1: 那么您拍的这个系列的电影很多都是表达英雄这样的一个概念，最后也特别想问到玉老师，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英雄？
0: 在我认为这个英雄啊，并不是那个高大伟岸的那种形象，我认为身边很平凡的人也有很多英雄，不仅他平凡，而且呢他能持之以恒的默默付出、默默奉献，我认为他也是英雄。特别是我在部队多年前有很多的采访，我有一次到我们的基地叫蔬菜基地，我看到一个老同志在那儿一直在，每次能看到他在那儿忙活的，其实他干的是最脏最累的一些活，带着两名新同志，因为在部队啊，就是什么岗位都要有人去完成，他就在那基地种菜，后来问他种菜种了十几年。那我觉得他和真正的英雄也没有什么差距，他也是我心目中我认为也可以成为英雄，因为他做的事情啊，也是受到了很多嘉奖，也是确实他也是为我们部队做出了奉献。我认为的英雄就是平平凡凡，
1: 默默无闻，平平凡凡，能坚守在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岗位上，好好的至始至终的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大英雄，也要再次致谢我们的大英雄于鹏程
0: 啊！我不是英雄，
1: 每个人都是 Superman， 每个人都是英雄。
0: Yeah.
1: 那么也再次感谢于鹏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聊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聊军旅电影的题材，那其实于老师呢还涉及到一个儿童的领域哈，我们留在下次好不好？专门再来聊一聊。那今天就到这儿了，跟大家说再见喽！
0: 再见，
1: 期待下次再跟大家再见哈！
0: 再见。
1: 好的，那今天的会客厅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哦，武松一听说西门庆还带着两个随身的打手，当时心里边一动，说明西门庆这些日子有些防备，到哪还带着两个打手。武松心想，两个打手，你四个打手，今天我也得杀你。哦，在三号雅座啊，好吧，我先上去看看。哎，好的，您先楼上请。武松迈步就上楼，这个十字楼的楼梯呀，是迎着门口的，进门直接往里走，上楼梯，上石凳之后，这楼梯往后一折，又石凳，两折的。武松走上第一折之后，他把系在腰中的这个包袱皮就打开了，这是个活扣。打开这包袱皮啊，一抖喽，伸手就把潘金莲这个人头就掏出来了。那块被窝加那包袱皮就往旁边一扔，他左手提溜着潘金莲的这个人头往他身背后这么一背，右手往腰间一摸，这个刀把唰就把这腰刀抻出来了，提溜着刀背着人头往上上楼。这个功夫啊，偏赶上底下有一个往上上菜的跑堂的，这跑堂的是给西门庆上菜的，上的什么菜呀？干炸鱼，端着个大盘子，他就在瓦店。虽然说西门庆会点把式，但他这个把式他自个儿琢磨着跟武松比，那还差着一块。他把这个打手叫到他身边，整天跟着他出出进进。最近这一段时间，西门庆呢有点放宽心，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庆衙门口里边把这个钱使上之后，听到了回音了，老爷对武松这个案子不怎么问了。尽管是这样，西门庆还是加的小心，往哪走都带着这俩打手。他这两个打手是手底下武艺最高的两位，一个叫铁顶张七，一个叫花刺猬尤四龙。这铁顶张七呀，据说练过油锤灌顶，油锤灌顶大概没练成，但是脑门子练得挺硬，现在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拿过你砖头来，啪，放脑袋上一拍，能把砖头拍两半，所以人送外号铁顶，他叫张七。这个花刺猬尤四狗呢，武艺呢比一般人都强点，但是花刺猬不是因为他有功夫，是因为他花花，西门庆花花，他比西门庆还花花。他仗着西门庆的势力，在阳谷县里边没人敢惹他，没人敢得罪他，大伙儿管他叫尤四狗。这个尤四狗当然不是本名了，他本名叫什么谁也记不得了，因为他人姓狗，所以管他叫四狗，好似一只狗，就这么个意思。西门庆带着这两个人一左一右保护着他，他心里边就放了心了。今天来的这个客商呢，是四川的，贩卖生熟药材的。西门庆把他叫到狮子楼请他吃饭，目的是在于想让这客商啊把这个药材价往下压低一点，药材价钱压低喽，他就可以有点赚头。西门庆会做买卖，特意找

找了两个漂亮的歌女陪着他。刚才呀，弹着琵琶已经唱了一回了。唱完了之后，这个客商吃的喝的挺高兴，听了这个唱也感到很惬意，所以现在两人开始划拳了。那就说买卖谈得很顺利，现在就接近尾声了。西门庆说：“来，咱们划两拳。”俩好，六六，八匹马呀，一点点喝，您输了。这客商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啊！西门大官子，你是好拳手，我划不过你。他一说这个西门大官人，武松就听明白了。哦，冲着门坐那个，他就是西门庆，没错。一看这西门庆，很讲究穿戴，长得这模样也比较漂亮。武松听说了，这个西门庆长得有几分人才，人模狗样的。不然的话，他能在阳谷县街上到处招花惹柳吗？武松认准了对过坐的那就是西门庆了。这个时候，他才把右手这个刀，照着这半截白布软帘上边那个，在门口站着一个彪形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武松不认识西门庆，但是西门庆可认识武松啊。他一看武松来了，当时他就机灵的一下子。与此同时，武松把潘金莲这个人头照着西门庆可就扔过来了。西门庆，今天武松我要你的命来了！唰，先把人头扔过来。这人头往那一扔的功夫，西门庆站起来，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可是西门庆对过呢，就坐的就是那客商。这位四川来的客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听见后脑勺后面那个部位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客商正好站起来，站起来他那么一回头，往那个门口那么一看的功夫，潘金莲这脑袋过来了。潘金莲这个脑袋正跟客商这鼻子撞在一块儿，啊，棒！客商当时一激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这脑袋撞他这个脸之后，呱就掉地下了。客商低头一看，吓得这客商赶紧就躲到旁边了。他这一躲到旁边，旁边那两个卖唱的抱着琵琶也瞧见了，哎呀一声尖叫，把那个琵琶往桌子上一扔，噔噔的一下我就跑这屋子的墙角那地方站着去了。两个卖唱的往旁边一闪，这脑袋往地下一掉，武松摆单刀往里面就闯，他要杀西门庆。西门庆可没看清那脑袋是谁，为什么没那功夫。西门庆一看见武松手里边拿着刀，满脸的怒气冲他过来。西门庆的注意力全得在武松身上，他不能说我看好了这脑袋是谁，我然后再关照武松，那不行啊。他一看武松往上一上，他冲着两边一摆手，上。让谁上？打手，用你的时候到了。这二位是保护西门大官人的，关键时刻你们两个不往上上，谁往上上啊？头前铁顶张七噌楞就先过来。这铁顶张七呀，按说这功夫不错，武术行里边给他送了个外号，说他这功夫到什么程度呢？功夫到二百七。什么叫二百七呀？就是比二百五啊还多一点，叫二百七。要跟武松比，那还差了一大块呢。武松那是从小的功夫，少林寺的真传呐，没有两下子景阳杆能打虎吗？可是铁顶张七呢，自个儿觉得不含糊，对，捧着这个酒坛子在这舌头短了，在这正在骂街呢。你个妈的，你们他妈走了，你走了我就不过了啊！你走了我过的他妈的更好，咔嚓！三号杵进个脑袋来，这醉鬼一瞧，哎呀，我说，哥们儿，你怎么进来的？你想喝点酒，是不是？我给你们来一碗，咚咚咚咚，倒了一碗酒，他不是酒碗端下来，来碗你尝尝。这铁顶张七气的，我是喝酒来的吗？你不喝酒，你往哪？

脑袋伸进来干嘛来了？好，他们俩在这儿谈上了。这铁顶张七把这脑袋杵在那儿，想往回拔还拔不回来了呢。顺茬进去的回来是枪茬，那木头都是刺。铁顶张七心想，那我就在这儿杵着得了，等那边的事儿完了，我自个儿再慢慢往外拔吧。他把脑袋杵在这儿了，武松呢把铁顶张七踹到旁边之后，那个花刺的游四狗就上来了。游四狗可不像铁顶张七那样，游四狗知道深浅。游四狗心想，这是武松啊，把老虎都能打死，我上去他打我，哎呦，一脚就得把我踹瘪了啊。别看我在大街欺负老百姓行，我跟这位打，仨算一捆，捆十二捆也不是他个儿。但是他在西门庆的跟前还不能显出没能耐来呀，他吃的是西门庆大官人的饭呢，所以他就喊了一声，好，你等着，我去拿家伙。他说拿家伙，就趁着铁顶张七往旁边一闪的功夫，他夺门而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楼了，拿家伙，他跑了。游四狗心想啊，西门大官人呢，现在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那个走了，这楼上可就剩了西门庆了。武松把刀一摆，用手一点，西门庆，今天我为我大哥报仇来，你往哪里走？西门庆不想走吗？西门庆何尝不想走？刚才就铁顶张七跟武松一交手的功夫，西门庆就想跑，但是门让武松在那儿堵着呢。他从门里想夺路走，肯定走不了。他一转身，身后边这是窗户，窗户支着，现在天已经热了。他隔着窗户往下一看，这距离太高，从这个地方要跳下去，他怕把腿给摔折了。哎呀，这个地方要不能往下跳，别地方就不能走了。此时武松已经冲过来了，武松往上一上，手中这一摆刀要杀他。西门庆一看没别的办法，他看桌子上面有很多菜，还有很多碟子碗，西门庆伸手就抓起一个碟子来，照着武松啪一碟就扔过去了。这碟子往那一扔，武松用刀一腾，咔，这碟子就碎了。跟手西门庆就把那琵琶抓起来了，歌女刚才唱啊，用那琵琶呀。西门庆抓起这琵琶来，照着武松一琵琶就扔过来了。武松啪拿刀一躺，这琵琶由打窗户里面就出去了，啪正摔在街上，把那些摆小摊的吓了一跳。哎呀，今儿怎么天上往下掉琵琶啊？这怎么回事？大伙这一愣的功夫，这楼上又热闹了。西门庆啊，他把这个碟子又抓起来了，他想着还打武松。这功夫武松就不等他抓碟子了，武松飞起一脚把这个桌子啪一脚把桌子给踢倒了。桌子这一倒啊，桌子面倒的方向是奔那个窗户，桌子上边好多菜呀，刚才他们没吃了啊，这菜有一半是掉到这个楼板上了，另一半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武松就脑袋顶了顶梁了。武松怎么个子大，这酒楼又矮点，你说那能碰不着顶梁吗？他一碰到顶梁，西门庆这一腿扫空了。武松往下一落的时候，西门庆这个腿往回这么一勾，他想把武松绊倒，但是武松这个身子悬到半空的时候，突然把磕膝盖往前一拳，这腿拳起来了，他照着西门庆这腿就踹下来了。这一腿要是踹到西门庆的腿上，西门庆那腿就得折了。唰，一落千钧，西门庆赶紧把腿往回一收，他形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他这个金鸡独立的架势刚一形成，武松双脚一挨地，他两个手双掌一合，照着西门庆前胸，呼，双掌就推过来。这叫推门望月，双掌往西门庆面前这么一推，西门庆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碰武松的手脖子，他想把武松给扒拉开，他可没想到，武松的双掌推到跟前，跟西门庆的手脖子一搭，武松就手左手往回一勾，砰，把西门庆的手脖子给抓住了。武松这大手
那伸开之后像蒲扇一样。

那手指头不不愣愣像棒槌似的，练过金刚指重手法，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西门庆再想往外挣，那就甭想再挣出去了。西门庆蹬了两蹬往回，没蹬回来，西门庆就觉得不好，他想抠武松那关节，可他那个手伸不出来了，不容快了。武松抓住西门庆的手脖子回来，这么庆心想，可别让武松把我追上。他撒腿刚要跑的功夫，在那楼窗上又下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潘金莲的人头。武松前手把西门庆扔下去，随后就把潘金莲那个人头捡起来，他照着西门庆嗖扔下来，这人头打得挺准，正打在西门庆的这脖子上。西门庆刚跑没有两步，觉得脖子上有件东西打上，咕噜掉地下了。西门庆这个功夫才有时间看这人头，他伸手把这人头捡起来，定睛一瞧，哎呦，这不是潘金莲吗？他把潘金莲给杀了。哦，杀完了潘金莲跑这杀我来了。他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旁边一扔，是撒腿跑得更快了。这个功夫武松在狮子楼上手把窗口往下一瞧，他手中一和单刀，西门庆你往哪里跑？说完这句话，武松一纵身蹭又打这窗口里边就跳出来了，直奔楼下，腾跳在了街心。武松这一跳下来，把道旁边这些做小买卖的全都给吓坏了。做小买卖的今儿合计，这怎么的了？狮子楼掌柜的今天这是找了一些什么客人呢？啊，头前往下飞菜，往下飞琵琶，接着还往下飞人。哎呦，今儿个可有热闹看了，做小买卖的这只连买卖都不做了。从中有些人认出来了，哎呦，头前跑的那不是西门大官人吗？这西门大官人怎么还有这种情况啊？让人撵得滋滋直跑啊！每回看见西门大官人，那都是扬眉吐气呀。今儿个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啊！哎，这个热闹得看看。做小买卖的都不做了，围着要看西门庆结果怎么样。西门庆这功夫前边跑，武松手中提着刀随后追。西门庆啊，他跑不过武松，为什么？一个是他腿上的功夫不行，再。

0: 衙门口里边送信来。史大人一听，先是一惊啊，随后马上吩咐升堂。史大人刚刚在大堂上坐稳，武松领着这一伙人就进来，走上楼弄回家去了，把他脑袋弄回去，缝合到一起，买上上好的棺材，这要出一个大殡。潘金莲呢，惨了，没人管。潘金莲的那脑袋弄回去啊，还得是团头何九叔帮着，张罗着几位邻居一起给他发丧出殡，买了一个薄板棺材。何九叔出了个主意，说干脆吧，把他也弄到火化场练了得了，让他跟武大郎一块儿去吧，不管怎么说他俩是正式的夫妻。潘金莲最后也来了一个火化尸身。那都是一些后事，咱们都不说了。武松呢，被押进了监房，众邻居们，老爷让他们都回家听候传闻。王婆押进监牢，王婆的事情在大堂上向老爷全部招认了。武松这一押起来，这衙门里边可就引起了轰动了，大家伙都议论呢，这武都头能不能死了啊？看来得死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有的人就说了，这武都头他不会杀人呐，他太简单了，他要知道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通奸，趁着他两个人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啊，要是一脚踹开门闯进去，咔嚓一刀剁下俩脑袋来，那他就没有死罪了。得了吧，哪有那个事儿啊？啊，那西门庆是死人呐，等着他进屋拿刀剁他，可也是。不过他这白天杀人，这毕竟是大罪呀，他活不了也不见得，事出有因呐，就看老爷怎么断这案了。衙门里边有很多跟武松不错的人呢，有些个土兵，有些个衙役，他们联名就找史大人来了，干什么来？找史大人给武松求情，一起到史大人的跟前，给史大人跪下了。史大人一看愣了，你们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史大人，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请您笔下超生，能给武松留一条活命。这武松啊，他事出有因呐，杀人不怨他呀。你们前头起来，杀人不怨他，但他毕竟是杀人了啊，情理可恕，杀人难容，国家有王法律条啊，不是你们在这一求情就能求得了的。哎，好好好，这些个土兵们退出来了。可是老爷史文奎他的心里边也很矛盾。矛盾什么呀？这史文奎没少花西门庆的钱，就在武松回来之后，西门庆还给他贿赂银子，还给他送来两颗大山参呢。可是现在西门庆已经死了，按说西门庆这个人除了有钱之外也没有什么长处，武松呢，武松这个人的确是位英雄豪杰，这案子怎么结呢？老爷也正在矛盾的心理当中进行考虑的时候，武松那个好朋友石榴来了。这石榴是一个人进来的，年不敲动的走进老爷的书房。老爷，哎，您忙着呢。石榴，有什么事吗？
1: 嗨，老爷，我刚才在街上跟他们干了一仗。
0: 因为什么呀？西门庆这不是死了吗？阳谷县的老百姓都恨他，大伙都知道他跟潘金莲两个人通奸，才招惹的杀身之祸呀。大伙呢都赞扬武松，说武松啊为咱们阳谷县出了两害，一个是把景阳冈的老虎给打死了，再一个把西门庆给杀了。可是他们说呢，说老爷指定得重判武松。我说为什么？他们讲啊，说老爷跟西门庆不错，

0: 说西门庆竟给老爷送贿赂银子，最近还给送了两颗人参，还有200两银子呢。我说你们那是放屁，我们老爷根本就不贪赃。他们说你瞧着，你们老爷要不把武松重判，那才怪了。他跟西门庆是好朋友，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跟他们干起来了。
1: 哦，这个事儿啊，任他们说吧，不用管。
0: 石榴这几句话，这是有意地说给史大人听的。史县令听到这之后，心想：看来对武松我还得笔下超生啊！
1: 如果我要对他判严喽，对我这当官的名誉可是不大好听啊。他根据武松的全部的案卷，最后呈文上报，老爷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给武松的罪责往轻了写的。他说武松啊，是由于回来之后要给他大哥祭奠，他的嫂子不让祭奠，西门庆在场又帮着跟武松发生了口角，动手打起来，武松一怒之下
2: 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4: 武松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被判了一个几丈四十，刺配充军到孟州。王婆呢，自然是被判了死刑了。武松这一充军发配啊，在阳谷县城里边掀起了一阵颇大的影响。老百姓们都纷纷议论，哎呀，说这武都头充军发配了，几丈四十，刺配孟州，这是宋朝的刑法。几丈四十就是打四十棍子，刺配孟州呢，就是在你这脸上给你刺四个字，刺配孟州。这四个字用针扎，扎完了之后呢，用那墨和上醋往上抹，抹完了之后终生不掉。也就是说，你发一次配，将在你的脸上留下终生的耻辱。可是武松呢，在挨打和刺字这两方面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啊？武松这个人在衙门里边人缘好，而且他这个官司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也亏了阳谷县里的老百姓，再加上衙门里边的这些个工人上下为他斡旋，不然的话要比这个判的还重。但是就这样，老百姓们还认为给武松啊判过火了，应该对武松更轻一点，因为武松办的这件事很得民心。武松景阳冈打虎是为阳谷县出了一害，杀了西门庆等于又给他们大家出了一害。武松这件事情办的，他是除掉了一个人们想除而除不掉的人，办了一件人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所以说大家心里边非常钦佩武松。那么在给他执行的时候打这四十棍子，这手底下可就留着情了。执行的人都跟武松不错呀，在这棍子打到这肉上一点都不疼，打四十棍子跟没打一样。那么刺字呢，这刺字里边学问就更大了。如果说按照正常规定，这针扎进去是有一定的深度的，刺完了之后拿那个墨和醋那么一抹，等干了一辈子不带掉的。但是呢，这里边也可能把这针给你刺得浅一点，

0: 这墨跟醋呢给你和的淡一点，往上的一抹，抹完了之后虽然干了你还留着，但是日子一长，过几个伏天，你经常再一洗脸，你这个刺的这个字啊，它慢慢就可以掉了。而且刺的这个字大小还有说道，一般来讲给你刺的像核桃那么大小，那么给我不可轻易进驻，所以这房子贴条贴了很长时间没人买。邻居们跟武松一说这番话，武松心里边也就明白了，就这样对众邻居武松表示千恩万谢。做小买卖的乔永哥呢也来给武松送行，乔永哥跟武松一见面动了感情了，这乔永哥是两眼含泪呀。武松呢感谢运哥，说亏了你给我当庭作证，要不然的话恐怕我还落不到这个结果。乔永哥说，那咱们就什么都甭说了，武都头，咱们是青山不改露水长流，等着您孟州回来之后咱们还有相逢见面之日。衙门里边的这些个差人们上上下下不有水牛肉，你爱吃什么牛肉？那你给我切点黄牛肉吧。哎，你有什么酒呢？俩接差一听，你们这儿有什么酒啊？咱们这儿啊有清酒、黄酒、白酒、老酒、状元红、葡萄绿，要什么有什么。嗯，那好吧，这你就给我们来一壶老酒吧。好嘞，您等着。这两个小伙计转身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到在柜台前边，一看见这位。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
0: 如果暗斗呢，哎，我就来个顺水推舟，我也假装着喝了药酒晕倒了，我看看把我们三个人晕倒之后，你这个店主东怎么处置我们。武松觉着明争没什么意思，我这回给他来个暗斗，我看看他们对我们怎么办。但是武松呢，这碗酒还没喝呢，武松正琢磨着怎么跟他暗斗的时候，就听外间屋里边那个女店主啊扯着那个瘪又亮的嗓子在那说话了。三儿啊，三儿啊，快点上屋里边看看那三位客人怎么样了，还缺什么不？那酒够喝不够喝呀？要是酒菜吃完了用不用吃饭呢？吃咱们那个大包子吗？问问他。就听那三儿啊说话了，哎，掌柜的，您等着我去瞧瞧。这三儿几步就走到里屋来了，他一进里屋啊，武松在这坐着呢，正瞅这酒碗呢。这三儿进了屋一看武松，当时他那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为什么？这三儿瞅着，那两位已经躺下了，出了桌子底下去了，哎，怎么这位没躺下？他在那端然稳坐，我们这个药酒那是百发百中啊，谁喝了谁倒啊，今儿个怎么失灵了呢？所以他看见武松之后脸上这个表情有点不自然了。武松呢看了看这伙计，哎，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三心想要坏，他不是没喝这个酒，他喝这碗酒怎么样啊？这碗酒啊我估摸着准能满意，这是十了多年的酒啊，能不好喝吗？是吗？我得问问。这女掌柜没进来，

0: 在外头往里边喊，
1: 我说这位大哥的客爷啊，您喝这个酒怎么样，有味儿没有？
0: 他这一问武松这个酒有味儿没有，武松没搭茬。武松心想啊，我得装相了。武松往这椅子底下一出溜，眼睛一闭，就堆位到这儿了。这女掌柜在外边问了两声，
1: 客爷怎么不说话呀，这酒您还不满意吗？
0: 还没动静，这女掌柜瞅了瞅这三儿，三儿把四儿叫来。哎，一会儿四儿也来了。这小哥俩看了看女掌柜，怎么的掌柜的，嘿嘿，我估摸着差不多了，咱们娘们上里边瞧瞧。这女掌柜站起来，领着三儿带着四儿就进里屋了。进到里屋之后一瞧，这三位都躺下了。女掌柜的轻轻的笑了，这一笑根本就不像女人笑。武松躺那儿

可疼死我了。这边的女掌柜的过来拿手一周就把武松周到旁边去了。怎么的？连这么一个人都背不动啊？可说的呢，这小子他妈的也不怎么死沉死沉的，他是不是死了？我听说死人沉吗？那四儿在旁边过来一撇嘴，我三儿啊，天天在后院里边举石锁举盾子举样刀啊，又打拳又踢腿，二五更的功夫练了半天，就练到这样啊，就连这么个人你都背不起来呀、啊、你废物不废物？嘿，我现在我不跟你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岔气儿了，我一说话我这肋条板子疼。好好好好，哥们儿，你不是行吗？你行你背，哎，你背背看看怎么样。这事儿照手里边唾了两口唾沫，破破，怎么着？我背，你说我背不动啊？我背就把他直接背到后院去，你瞧着。这四儿就过来，武松躺着心想：兔崽子，你背呀、啊，你背我也得让你趴下。别说，这四儿比那三儿看着绑实点，走到跟前一扯武松这胳膊，起走。一下子把武松这俩胳膊搭在他肩头上了。这四儿的个头啊跟那三儿差不多高，所以武松这俩腿，武松心想，我让你抓我都抓不起来。武松这一绷劲他心里有数，你要是没有八百斤的力量，你就把我蹬不起来。这位女掌柜抓住武松提了一下子，武松动了一动，光他一松手，把武松就扔到了，紧接着他这两只手往武松两个腋下一插，一抓他腋下的衣服，嘿，这一抓腋下的衣服坏了。怎么的？腋下这个地方有痒痒肉，那是武松练武术的人还怕痒痒肉吗？他倒是不怕这痒痒肉，武松没想到他两手抓到肋巴叉那个地方了，这是两个穴位，他往里面一抠，他武松略微的一失神，这个气功的劲儿可就泄了点，唰的一下子他把武松就给抽起来，抽起来之后武松在这晃晃荡荡的，还像睡着了似的。这位女掌柜一掉身子，夸就把武松背在身上，他把武松这两只胳膊也往他前面这么一搭，然后他一猫腰，哎，这女掌柜个头啊比那三和四都高点，所以他的手一抄的时候就把武松两个腿腕的就给抄着了，把腿腕抄着往起那么一搬，武松这两条腿就让他两只手给抄住了，就把武松整个背起来了。他这一背，武松整个身子就离了地了。这一离地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

0: 市辖区公安机关呢，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1: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2: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1: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一定要让我唱。当时我一唱，我20年没开声，我还能唱出来。那么而且声音还是很甜美的。老师说：“哎呀，你不唱戏太可惜了，你这种条件。”然后一定说唱不要紧。他说我，他也其实也是
1: 想办法去做一个
0: 对
1: 补给。
0: 哎、对对对，所有的父亲从来没跟我说你不许唱戏。
1: 嗯，
0: 只是他在临去世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觉得既然你没有这个机会，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去更多的学习。我只是尊重了他这个意愿而已。
1: 那个角度我都觉得父亲并不是不愿意让您去唱戏学戏，而是怕您再受伤害。
0: 也对对对。
1: 想保护您。
0: 对对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其实很多家长的顾虑，我觉得听到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应该会做一些怎么讲呢，
0: 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有这样的顾虑。就像我的在党校的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我们家一家人都不喜欢戏，没有人看戏。他说只有我的女儿很奇怪，她小的时候所有台放她都闹，只要一到戏剧台她就安静，然后她就自己喜欢看戏啊。我说那你就别管她，让她去看没有关系。她说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随便她去看啊，就不去干涉孩子。我觉得孩子也要这样的愿望是好事，因为戏曲本身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爱我们的戏曲，爱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同于爱国。爱国的方式不是说我们要举个旗子，一定要把这个进口的日本的车砸掉，对吧？其实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爱国，
1: 是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彭老师可以给很多的年轻人能够说几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听得见、看得懂，并且能够爱得上戏曲，这也很重要。因为只有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爱戏曲，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好的去保护、传承下去，不见得自己要做这个工作。
0: 那正好我借这个机会就说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爱戏，是不错，他只爱某一个演员，那么他的视角就会单一，一定要多看多演多听。就像我一样的，我根本不是京剧，我洋剧也听，评弹也听，甚至我还会唱两句评弹，我都可以。就是作为一个演唱者，一个爱好者，一定要广泛的，青年人也是的，你要广泛的去听各种人的演唱，你才能分辨出谁是真好谁是假好啊。我们有的些青年演员为了博取眼球，他可能去找了某个点你觉得好的点，但是你要听了其他的人唱，就觉得他这个才不高级呢。那个才是高级的。我们要去找高级的东西啊，就是不要把点放窄了，不要去盯着某一个人，一定要听广泛的。甚至我觉得我们都要唱的人，甚至我都要去听美声，去找美声的这种点，它的发声的位置。
1: 只有多听多看，他才能知道怎么去鉴别美的好的。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戏曲人啊，去跟网络做一些结合，对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看？
0: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传播中国的戏曲吧。其实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播戏曲。那么我写这个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传播戏曲，我觉得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就是我们也还是要把握一些度的问题。
1: 再次感谢彭老师。
0: 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即将要结束的最后啊，
0: 谢谢，
1: 我们也请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段京剧的表演。
0: 那这样我再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前半段啊，
1: 我们一起来在彭老师《贵妃醉酒》小过门的这段段落当中结束今天的文艺会客厅。

0: 人，
1: 谁能一战到底？
0: 只要你有勇气，一切皆有可能。
2: 知识一定会让你更有力量。
0: FM 91.4，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敏。
1: 各位好，我是李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朱浩为您精心制作主持的
3: 《相约好时光》。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隔了几天没有做直播啊，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啊，是不是有点想念我了？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每天早八点到十点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台的电波里，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伙儿通过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直播间，还有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来锁定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今天直播室里还有一个小朋友，今天是他暑期实习的最后一天了，他就是谁呢？
2: 大家好，我是罗阳。
1: 我们是
2: 小罗号，
1: 在这个暑期里头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号是小罗号。好，今天早八点到十点间，我们有音频直播，有视频直播，大家多看多听多互动交流多留言，也可以来晒晒图晒晒幸福，还可以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周末到了，愿你心情要好呀。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南京城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1到32度，那今天南京城的目前的户外体感温度应该在30度了。前些天还感慨说凉快了凉快了，早上也就25、26度，现在一早又在30度的这个温度值，还是蛮闷热的。那么接下来大家感受到的是体感潮湿的、黏糊糊的、湿哒哒的，空气湿度大啊，局部地区这两天还是会有雷雨突发，那阵风来袭，大家要远离树木、广告牌等高空作物。当然这里还要给大家提个醒，
2: 是的，我们要提醒小伙伴们，雨天时要防止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出行的时候呀要慢点走，不要着急。
1: 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应该都刷到了朱浩跟文飞一起在我们的节日啊七夕的特别活动。